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4: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每一份看似光鲜或者看似稳定的事业背后呢，其实都会有一段咬牙坚持的过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在锦州深耕门窗行业23年，他被很多锦城的百姓熟知和信任，他也凭着自己的一腔韧劲儿实现了人生逆袭。同时呢，在他满足了个人生活之后，又主动投身公益，回馈家乡，用自己的力量呢承担社会责任。那今天呢，沈晴访谈走进德优客门窗的创始人梁家，我们来一同聆听呢这位80后创业者的奋斗故事。梁家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在线收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家。
4: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在线啊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区，还有咱们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啊，都是可以留言可以参与节目的。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和梁家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呢对他的这个门窗事业有哪些好奇啊，都可以留言过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那梁家呢是深耕这个门窗行业20多年，那目前呢是有自己的自有工厂，还有自己的2家门店。那凭借自己的努力啊，收获了很多认可。我刚才呢特意看了一下，梁家呢还有自己的这个视频号，流量做的也不错啊，而且剪辑的也很好。从一个门窗人的角度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就装修当中要注意的问题啊，然后也记录了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呢，如今的成绩跟梁家的起步相比，那真的是天差地别。可以说呢，梁家是白手起家的。那说说小时候的经历是怎样的？
5: 好的，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然后呢家里条件也是很普通，我爸妈都是农民，然后小的时候爸妈身体也一直不好，然后呢我就是比同龄孩子要懂事儿早熟稍早一些，其实虽然家庭没有给我很优越的生活，但是教会了我2件事儿，一呢踏实肯干，做人做事实实在在；二呢是必须要懂得担当，懂得体谅别人。其实从小看着爸妈辛苦操劳，就养成了我这个不矫情不抱怨，遇事儿能自己扛，认准事儿 有一种韧劲儿，就要坚持到底的这个性格。
4: 嗯，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这个家庭的托举，完全是凭着自己的韧劲儿那走到了今天。
5: 是的，是的。
4: 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预告当中呢，我们也是特意啊告诉大家啊，我们来聆听一位女企业家的逆袭人生。那其实呢，从小时候来讲呢，可能就是家境差一点，但是到了青少年时代，有一件事对梁家来说影响挺大的，就是提前离开了校园，是吧？
5: 对，
4: 那个时候是多大？
5: 那时候是初二的时候，十六岁吧。
4: 十六岁，那时候就是不读书了，要回家挣钱了。回想这一段，会有遗憾吗？
5: 非常遗憾，其实当时挺遗憾的。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可以，小学的时候就是班长，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呢也一直成绩也还好，然后但是没办法，那时候我爸身体不好，后来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嘛，然后就辍学了，我就担起这个家庭这个责任。
4: 虽然现在说起来风轻云淡，但当时也一定是挣扎过，
5: 确实是，
4: 而且也很可能是在这个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就每次路过校园那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5: 有一次我就走进那个渤海大学里边，我就感受这个孩子们在校园里边，哎呀太幸福了，就是我也想感受一下这个校园的这个大学生活，没进过，我特别向往。
4: 而且并不是说呢你完全我考不进去那种，是被迫呢提前离开了这个赛道。
5: 对，
4: 就看到那种孩子们青春的那个感觉，
5: 就住在那校园里边看见他们，就是心里边真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4: 明白，
5: 很遗憾，但是没办法。
4: 就是在个人选

0: 时候，就咱们也是90年代啊，市场经济刚刚起步。那么对梁家来说呢，第一没有什么第一桶金的支持啊，第二呢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那那时候你是从什么开始做呢？
1: 那时候我家养奶牛，最小的时候我家养奶牛，然后我爸送牛奶身体不好，然后我就开始学。骑二八车的，但是没有电动车啊，那时候就骑个二八车的，然后带两个大奶桶，然后就开始上桥西那边就开始送牛奶给奶户，做了一年多吧，送牛奶，然后后来我爸身体缓和缓和，他就能又开始能送奶，之后我就开始当服务员，就上饭店去打工，端盘子，擦地，就是脏活累活，反正都是。能担起来了吧，
0: 就很难说送牛奶和做服务员哪个更轻松，都不轻松，
1: 都不轻松。而且在饭店的时候，那时候小也不敢吱声，老板也挺打压我的。但是我为了那个300块钱，350来的，300多块钱一个月，但是感觉也非常值，就是把那工资拿到手的时候交给我妈的时候，我就觉得老有成就感了。
0: 梁家的这段经历其实是好多这个80后没太体验过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么早进入社会的比例已经不高了啊，但能够感受到这个不愧是从小学当过班长的人。挺能忍的，然后也发现就这段经历给你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以后再做什么的时候都不太害怕了。
1: 对对，从苦过来之后的话就是
0: 是，那么年少时候打工的辛苦和这种委屈，其实就我觉得从来不要去歌颂苦难，有时候苦难是没有办法，好多人会因为这样的生活境遇就消沉了，但是呢梁家没有，梁家属于越挫越勇。哎，我牛奶送得好，我这个当服务员我也挣着钱了，虽然老板不咋地，但是我就决定自己创业了。那个时候你就什么时候第一次有了哎呀我以后得自己干点啥的想法？
1: 就是被老板打压，然后我就默默地想，以后我也要自己开个店呢，我也要当老板，然后我不会说的这样压榨员工，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0: 我淋过雨，所以我不要撕碎别人的伞。
1: 对，是的，
0: 那时候多大？十几岁？
1: 那时候18。
0: 18岁了。就人生第一个宏愿就要当老板。
1: 对。
0: 那梁家想一想，就当时你这段独自打拼的路给你留下的比较值得分享的就所谓的财富是什么呢？
1: 第一呢，让我懂得了珍惜，就是珍惜每一次机会，就是珍惜每一位客户对我的这个信任，然后珍惜现在这个来之不易的这个生活，第二呢也让我学会了这个坚韧，就是创业路上再难再累，遇到再多挫折我都不会轻易放弃，我都扛得住这个压力。第三呢，让我懂得共情和一定要心地善良，懂得打工人这个不容易，懂得普通人挣钱的不容易，所以呢我家就是我做生意的就不会玩套路，宁可这单子折了我也不会说得给这个偷工减料，就是这样，我从来我们家就说不会说向下卷，市场再难做，做好自己的品质，做好自己的服务，这样才能收获越来越多的这个客户对我们的认可。
0: 所以是踏踏实实的在这个行业做了23年，23年了啊，
1: 一直就做窗。
0: 哎，那我挺好奇的，其实你看，那个时候等于你选择什么行业都是可以的，
1: 对，
0: 那么年轻，那为什么就什么契机让你决定我要做门窗这个赛道呢？
1: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开始。那时候是给打工，给别人打工，开始卖玻璃，卖玻璃，然后一点点，我看他门脸，他租了一个小门脸，我家在那个洛阳路，一直在洛阳路，然后我看
0: 洛阳路那时候门窗一条街那片儿
1: 哈，卖了，我后来就是，哎，看卖窗户还可以，就老旧小区改造了， 这样挺好，我感觉。然后开始学，
0: 嗯，
1: 开始学这个门窗，这个铝合金拉门，铝合金窗，那时候最早是铝合金的，然后塑钢的，一点点的，嗯，
0: 就也是见证了锦州这个门窗整个的发展。
1: 对，
0: 那你入行的时候可能还流行那种蓝玻璃加铝合金的，是不是？
1: 绿的，蓝的，
0: 对，绿的蓝

0: 是阳台上都是。
1: 现在年轻一代的孩子可能都没怎么见过那时候了。
0: 对，
1: 而那会儿呢，对于这个老小区来讲，可能想改变家里的那个感觉，就是从换玻璃开始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也是。不算是说特意挑了这个行业，也是默默的观察，
0: 对，
1: 嗯，发现这条路好像可以试一试啊。嗯，那么创业初期也是从零开始吗？
0: 嗯，创业的时候的话是刚开始就花5000块钱租了一个小门脸，没有机器呀，然后从外边进这个就是那个料，完自己拼接这种，
1: 自己动手做，
0: 对，自己搁个小锯儿，就是小作坊，在小店里边，不大小店，我那店是30多平。就在那屋里边做，就当时这工艺也比较简单，那时候没有说现在这样的设备啥的。
1: 那时候等于就是把这个块的材料和玻璃组装起来，按照这个尺寸去安装。
0: 是的，
1: 你们也包安装
0: 推拉的。我带工人去。
1: 你带工人去？
0: 是雇一个工人，我带工人去。
1: 就是从这个开拓市场，
0: 是
1: 就找单子，然后到回来加工完成安装售后。一个人完成这个整个的一条龙。
0: 对，那时候接第一个阳台呀，这大活儿，这一个大阳台就
1: 还记得那个
0: 开心了。
1: 第一个大活是在哪儿吗？
0: 就是在也是八一公园那个小区，应该是那个中里那边。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做那一个阳台，哎呀，老用心了。那时候就觉着，哎呀，对咱相信，连阳台带窗户，好像觉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单子，一定要好好做给人家。然后。一点点一点点的就开始发展，客户越来越给我介绍我。
1: 其实这个攒下口碑之后，就是以客代客。
0: 对，
1: 这个迅速就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我看到有人给这个梁家留言啊，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他说我也是苦孩子出身啊，听到梁家的故事，觉得特别感动。啊，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哎，当上老板，啊，还过得这么好啊，真的很好。A 什么什么说给佳姐点赞，对，
0: 谢谢
1: 我看到那个梁家的视频号就是佳姐那个，
0: 对，锦州门窗佳姐，
1: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叫锦州门窗佳姐。啊，他是这么介绍自己的，说辽宁省锦州市门窗阳光房源头工厂，深耕门窗行业20年，服务业主超万家，啊，设计两尺一条龙系统门窗阳光房，锦州门窗铁娘子啊，
0: 我给自己定位，
1: 这个铁娘子的意思就是不怕吃苦，而且这个品质可靠，
0: 对
1: 啊，
0: 需要，
1: 还有海哥说呢，他说太喜欢佳姐了啊。特别的乐观开朗啊，觉得跟你干活也一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到底有没有意思，到底看看这个佳姐的这个过后面的这段路啊是怎样的，咱们接着说。创业初期最难的是什么？
0: 初期最难的还是客源。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
1: 那时候你怎么去拓客的？
0: 拓客的话，上小区门口，
1: 发传单、啊。
0: 对，那时候都传单，没有现在线上这样宣传，搁个小桌，然后摆点小样角，白天在店里边接活，然后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我就上小区，然后搁小桌摆几个样角，
1: 然后让大家去看。
0: 对呀，给他介绍，给大家去介绍，因为很多人他不懂这个窗应该怎么去选嘛，然后我就拿样角，拿点宣传册，给大家去，也承担也很多，
1: 哎呀，这个现在咱们听着觉得这个方式很原始啊，但那时候拓客真的就是这么做起来的。最难的是客源，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当时给你造成压力的还有什么？
0: 还有资金。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钱。我也想把这个窗户品质做得更好。但你得需要钱资金呢，你得要进设备呀。然后我总觉着咱这小店里边的肯定是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你想做好、做强、做大，你就得扩大生产。然后那时候的真的是怎么难，但是咱只要踏踏实实的做，就感觉客户会越来越多，肯定能做起来。所以说一步一步，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工厂。
1: 那个时候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单吗？比如说这一单，哎呀，赚到大钱了，或者那一单做的特别糟心。有过那样的一个情景吗？
0: 有过。 做错了，人家有的时候的话，哎呀，尺寸呢，那刚始这技术不行啊，刚始有时候我量尺的时候还是说的刚始干嘛，但是妈老烧心了，这单赔了。赔了之后的话，那也没办法，自己好好加强呗。
1: 这个最糟糕的事儿是
0: 老上火了，
1: 做了之后他
0: 尺寸定制的，
1: 对对对对，小了就是小了，大了就是大了，
0: 对，就感觉老对不起客户了，给做错了呀，
1: 要耽误工期，
0: 赶紧及时联系，对呀，耽误工期呀，
1: 但这每一次都让自己下一次量得更准确，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刚才呢也提到了，说是因为小时候自己打工啊，受过委屈，所以后来觉得呢，当你当上老板了，你就不让员工受委屈。那这个理念你是怎么去体现的？
0: 因为咱就是说我曾经不也是打工者吗？就是受过很多委屈，所以说我就特别清楚咱家工人、咱家店员都需要啥。咱首先是工资，我肯定不拖欠大家。然后，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儿，共同好好往前冲，给大家就是一起呗，给大家发福利呀、这样过年过节发东西，这肯定是一个，我就希望我家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一个门窗厂，我们特别有凝聚力。然后还得是尊重这个员工，不能说的压榨人家，不能说带情绪去沟通。太不容易了，其实你看就是这么热的天，我家工人在外边安装真的特别不容易。我每天为啥上工地去，我给他拿小冰水，拿那啥，就怕他中暑。前两天特别热，我厂子放两天假，不行，我就怕他迷糊，怕大伙儿。所以说我愿意给大家这个成长的机会，然后我们会一起去，有时候展会了一起带他们去学习学习点新工艺呀、这些店员的专业知识要培训，定期我们要去培训。我觉得就是做这个企业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说团队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这样才能把我家的门窗干得越强越大，大家安心干活了，才能更好的服务给我的每一个家人、客户朋友们。
1: 多好的老板啊！这其实呢，做事儿就看出做人来了。就是刚才你这段叙述当中，我觉得最深刻的一个词语就是体谅。
0: 对，
1: 就体谅大家的不容易。
0: 对，将心比心。
1: 你看啊，给你的留言又上了一波啊。这个 A 什么什么，因为咱们如果没有成为粉丝的话呢，是只能看到前面啊那个名字的首字母，说加油佳姐，
0: 谢谢大家。
1: 龙信说呢，说这个做事乐观啊，善待员工。梦境说呢，我可太喜欢这小鸭蛋了。
0: 谢谢大家的喜欢。
1: 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啊，他说我真的想把这期节目给家里孩子看看啊，让他知道，你看有这么多人呢，是困境当中人家当了老板的啊，那有什么理由现在呢不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的确如此。那梁家的这个成长经历啊，是好多人呢就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容易去想象的，因为大多数，因为随着时代发展了嘛，大家对教育的这个认知也提高了，就无论怎么样也保证孩子啊受完教育，甚至更多的给孩子去遮风挡雨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范本啊，就这种自己扑腾起来了。而且佳姐呢扑腾的是真的挺好，现在呢是有一个锦州郑家村，郑家村的具体位置在哪儿？
0: 在正屯，就是金屯部队
1: 啊，在那个位置啊，有一个5000平方米的自有工厂啊，就是完全是能够加工任何自己的接单的这种哈。还有洛阳路和红星啊，人就两家门店了。那这个一路逆袭的过程当中，那你觉得你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
0: 还是说得扩大生产？我决心我想建自有工厂。然后早些年我家都是在外边外加工嘛，它的产品工艺啊，还有它的交货周期，包括它的价格，这些就很难把控。如果说想要长期发展，把这个门窗事业做更长久做大，真正想要把控品质，就得自己有自己的生产线。所以说当时是下决心我要建厂，虽然说压力大，就是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嘛，但是我想把所有的这些年积攒的小积蓄都投入到厂里边，因为我热爱这门窗事业，我也不会别的，一直20多年我就会做窗户，我也不想转行，一定把窗户做锦州，我感觉让老百姓能拥有能好的窗户。
1: 因为这个说实话哈，门窗你如果质量不合格出问题是非常糟心的一个事情，
0: 确实是，
1: 所以就决定 弄一个自己的工厂。
0: 对对，所以说从行材呀、包括这个前期的加工啊，全程自己我来管控它，不再就是说受外厂的这些控制。
1: 嗯，
0: 产品它的稳定性它能大大能提升、
1: 嗯、
0: 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这个家装啊，包括工装的项目，让我们德佑克门窗真正的站稳锦州市场。
1: 嗯，这个德佑克门窗呢，不是这个任何的加盟啊，这是梁家自创的一个品牌。
0: 嗯，
1: 也可以说这是你的嫡长子，是不是？
0: 对的，
1: 嫡长子。那我相信呢，做这个决定之前，可能也会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大家也会对你有些劝诫。啊，说觉得这别整那么玄乎的事儿，有过吗？
0: 有过，有过。嗯，
1: 就觉得好不容易这些年咱们翻身了这么多钱，
0: 是的，是的。嗯，
1: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更大，然后品质有保证。嗯，之前在外包合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过那种发过了货不对版？
0: 对，
1: 很糟心。
0: 嗯
1: 嗯，
0: 有时候真是这样。然后它的质量了各方面，因为咱看不到。
1: 嗯嗯，你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成品了。
0: 对对对，
1: 嗯 嗯，所以这样一下呢，就满足了啊自己的需求，然后也满足了这个对客户的一个交代。
0: 对，这是透明的，就是大家今天还有客户要上场，而去看。
1: 嗯嗯嗯，就可以看那个
0: 随时大家去。
1: 哎，这个感觉真的很好啊！就是我定了这个、然后怎么做出来的，谁给我做的，做的怎么样，
0: 对呀、
1: 我能去看了
0: 啊。就像你说你料是一点八的、你给我拆料呢，
1: 嗯，
0: 你随时大家去、然后我厂那边还有个采摘，有大棚，还有蔬菜啥、大伙去上摘点菜，老开心了。
1: 你看像这个这个叫赵什么什么，他说佳姐的性格好真诚。嗯，我也感受到了这种浓浓的真诚啊。其实呢，对于佳姐来说，现在你守店等客户就可以了，或者说呢，就是做一些大客户的，这个交流就够了。但是，在我和梁家前期沟通过程中，我发现他每天都在跑工地，是吧？然后为了方便都不开车，骑个小电驴、然后还去自己去验收。那你为什么一直还是亲力亲为做一线的活呢？
0: 其实咋说呢，就是咱窗户吧。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安装非常重要。前期，然后门窗再好，你安装的不到位，你肯定会后期防水的，包括这些隔音密封效果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就说当时业主选择咱了，我就得是从一到后安装交付，都得是对得起咱对咱的这个信任。
1: 嗯，
0: 业主花钱买的不单是这个行材玻璃，因为他未来得几十年的，谁家轻易换窗，换一回也真的挺不容易，
1: 尤其是高层换窗户啊。
0: 对，
1: 这真的是，
0: 安全是第一步。所以说，我还真不愿意坐店，我坐不住，我店里有店员嘛。然后有的时候粉丝去找我，我会回店去亲自接待他们。
1: 嗯，
0: 然后我就上工地亲自去验收，在验收的过程中能跟业主去进一步去沟通啊，他的需求啊，哪块发现问题，我及时必须要整改。所以在现场直接面对客户呢，我感觉，哎，近距离了解大家这个实际需求。所以说，只要我跑得动，我就肯定不脱离一线。我就去工地去现场，
1: 而且我觉得你去了之后，对于这个客户来讲也是很安心的一个事儿，
0: 对，
1: 是吧？就老板来了，有时候我直接跟你说，我
0: 老
1: 怎么样了，
0: 是啥问题直接跟我就一说，直接沟通跟我。
1: 那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没有说是哪个瞬间呢，或者哪个客户对你的认可，让你觉得，哎，我这个辛苦，我这个坚持，我是很值得的。
0: 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其实我家有好多客户，现在跟我成为生活里边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特别好的哥们儿。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记得今年初一的时候，印象最深刻是一个大姐。
1: 嗯，
0: 年前她就定了，她说家呀，我初一给你送钱去啊。
1: 嗯
0: 嗯。就是两万块钱，
1: 好美丽，
0: 多少钱？出去给我收钱了。他说：“一年我都祝你就是发财。”大姐特别好，大
1: 就特意找那个时间点，让你新年第一天。
0: 对，
1: 因为咱们生意人们就希望能够
0: 对
1: 好好的
0: 给我收钱了，
1: 哎，
0: 让你开单，我老感动了，我抱着大姐，哎呀妈呀。姐夫说：“这你姐可真是太相信你了。”
1: 因为他这个哪天给你都可以，
0: 对，
1: 但是他希望你过得好，
0: 而且他是线上看见我，就特别相信咱，
1: 对，
0: 所以咱也得对得起姐这个信任，
1: 就用那什么话说，是属于处处感情来了哈，
0: 真是啊，
1: 那么这个啊是梁家目前取得的 就方方面面的，无论是经济收入上的，还是说呢这个情感回馈上，因为人都有一个情感的需求，
0: 对，
1: 嗯，都是挺满足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他的业务了。这业务其实也是不断的在精进，你会不会有个感觉，就比起你最开始做那个门窗，现在的这个加工程度和标准越来越提升了？
0: 确实，
1: 嗯，就是一个玻璃，它不但是颜色和缝儿，你还得是防噪音啊什么这些都得有，
0: 功能性的，嗯，包括它的隔凉隔热呀，容易玻璃什么玻璃，不像之前都是带颜色的了，现在咱就考虑它的一个实用性，嗯，
1: 而且，
0: 嗯，
1: 这个尺寸也越来越多化多样化了，
0: 对
1: 嗯。所以现在呢，佳姐的这个门窗业务啊，不但是在锦州本土，那也做到了全国各地。比较远的，我看三亚都接到活了，三亚、长沙、北京、大连啊、沈阳。刚才我们上电梯的时候，还有一个沈阳的客户在询问，啊，阳光房啊、门窗。那么做外地的这个工程，比较难的是什么？
0: 就是异地施工，它这个不可抗拒因素太多，嗯，就有时候没办法随时去现场监工管理，就物流运输啊，包括它这个当时团队协调啊，也真的是一个挑战。
1: 嗯，
0: 但是我们家就是解决方式两点，第一呢，它因为我们有标准化的施工流程，所有的工艺标准统一，然后远程我们会同步施工照片啊、视频呢、这些。然后关键节点呢，他会随时跟我去汇报。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筛选，靠谱的异地合作施工班主。我们在就像长沙，我们有当地的安装团队，就是因为总去嘛，每年那边都有项目，嗯，他们来给我们去安装。我们这边前期呢有带队到现场，然后前期沟通，把窗户前期沟通非常重要，所以说把这方案呢这些都写清楚之后，他就不会说出现别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不管他多远，咱也不能说让客户对咱失望。
1: 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合作团队，你才敢去接这个单子。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咱们锦州本土呢，个人家就不用说了，个人家可能自己有算过能接了多少户吗？
0: 每年服务咱家庄来讲也得有个几千户，
1: 每年都有几千户、
0: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家庄这块啊，为了保护这个用户的隐私，咱们就不多提了。但是佳姐承接过很多呢，就提起来都知道的一些工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哪些工程是你做的？
0: 就像锦州供电三公司有个养老院，包括这些酒店，汉庭酒店呢、老白烧烤。咱们标杆的那个烧烤，那大店
1: 啊、
0: 包括哎，我特别有佛缘，然后善来寺啊、护法寺啊，这些寺院的门窗改造，我们也都是咱家来做的，包括这个博大附中这个办公楼的门窗改造，学校的，
1: 这业务是全面开花、就是有政企、有商业啊，也有这种这个公益类的，
0: 对
1: 啊，这些工程能选择你。那梁家，你觉得你是凭什么接到的这些单子？
0: 首先还是咱自有工厂，咱的产能能稳定，然后材料啊，包括规格啊，还有价格啊，我能把控得到，然后还有第二就是品质底线，不管它是商业项目还是咱那个家装，咱就不偷工减料，就实打实的，领导这块定啥料，咱就给人搁啥样的，然后价钱还能透明，咱这随时还上咱厂去抽查抽检。第三还得是售后，咱得响应及时，我们有专业的售后团队。然后工程项目吧，后续维护其实挺关键。很多就是这些单位领导他们选择咱家窗户，也是看到咱多年这个工程案例呀、还有多年这个口碑。相信我们就是不会做完工程就失联。诚信和稳定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1: 对，一个是口碑好，另外一个真有事儿我能找着你。
0: 对，
1: 你看就是佳姐的真诚啊，体现在每一个问题当中，我就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为啥啊。
0: 是。
1: 可以说呢，佳姐从业当中的23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以及整个啊这个家庭装修迅速发展成熟啊，然后有各种分支的啊，这样一个蓬勃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就要求这个需要得不断的学习了。 那么你是平时要跟进这些新工艺吗？
0: 对呀，必须要跟进的，因为现在这不断更新。
1: 嗯，
0: 第一呢，我经常去参加，就是咱们每年像广州文创展呢、上海呀、北京啊，基本有展我都会去。向他们学习最新的这个行材的这个腔体结构啊，包括它的密封技术，包括阳光房这些工艺。另一方面呢，就是和上游这些门窗厂家持续跟他们去交流，然后跟踪这个新材料新工艺的更新吧。然后同时呢，我们厂里边呢定期呢也组织这些我们工人带他们去另一个厂去参观去学习考察，向于学习。把日常那个就是这些门窗的问题咱前期都给它规避掉。然后所以说你要想进步，你必须得要跟上这个门窗行业这个持续更新这个脚步，原地踏步那就属于退步，不知道让谁让别的门窗厂给咱啥时候给咱踢出局了。所以说永远有这种危机感。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客户这个越来越高的这个需求，才能说打造出更好的一个门窗的品质。
1: 就没有一劳永逸的人生，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事业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有听众问说，现在安窗户安哪种比较好呢？我不知道您具体说的是家装啊，还是工装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听众也表示，就是这个新型门窗的一些区别，应该怎么去选？哎，正好有机会，您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0: 好的，
1: 就是、以家装为例。
0: 哎呀，这个话题太多了，我一下让给大家讲了，一提到窗，我又激动了。现在就是说咱，一是新小区换窗，二现在咱们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特别多。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咱们家应该选啥样窗户适合。首先现在有一种新型的 UPVC 受光窗，就是这种窗户不是说传统老式的那个受光窗那样，它变形啊、老化呀。现在做这个窗户呢非常适合，因为咱们老房的温度，想要提升，这种窗户它减少冷凝水儿。这种窗户是特别好的，而且它里边钢管啥的，它的结构啊，腔体结构也特别的好，就特别适合咱老房想要提升这个门窗性能的。再有就是说这个，窗户的形材并不是说越厚越好，得根据咱家的实际需求、实际情况，就要楼层高，咱建议你搁点1.86啊，或者是90的、85的呀，这样的。但你要楼层低的话，像一楼那样的，你二楼的你正常搁85的或80的都行，并不是说越大越好料越厚越好，所以说得选择适合咱家的。
1: 你看佳姐多真诚，人没有说越贵越好。
0: 对，我不希望大家就是说花太多钱，就是足够够用就可以。就 OK。
1: 就刚才说的塑钢是比较适合那种预算适中，然后老一些的小区。那另外呢还有哪些我们要注意的？
0: 还有就是说这个断桥铝，断桥铝跟系统窗它有啥区别？有的大家不懂，哎，啥叫断桥铝？啥叫系统窗啊？就相当于系统窗呢，它的保温性能要更好，它的密封性要更好，它的防腐蚀啊，包括它的胶条啊，它的五金件啊，它要密封要更好一点。然后还有这个玻璃，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防晒，搁那个啥，搁那个漏液玻璃，就是能性能要更好一些。就是尽量都选三模吧，咱别选那个双层玻璃，双层玻璃它容易冬天淌水，也不建议大家选那种普通的断桥铝。断桥铝窗换完之后几年其实就普通200多块钱那种。尽量咱提升一下，就整个断桥的300多的也都行。
1: 因为你得考虑到这个住宅你要住多长时间的问题，是吧？不能说3-5年我又换一次窗户。
0: 你看我前上个月吧，换的园中园的大姨太，她在别处做的200多的断桥，住完一年，那窗台都发毛了，后悔了。后来在我家换的那个 UPVC 受钢窗。他说当时我也不懂啊，他也没跟我说呀。但是我会把这些前期这些厉害性我都跟客户先跟人说了。你要说要想便宜，这个肯定出现啥问题，我会提前跟人说。告诉人家。
1: 总体来讲呢，就是不要单纯的以价格啊去定论，你得看看什么楼层啊，
0: 对，
1: 你是需要更隔音呢，是需要更保温呢，这因地制宜的去选。
0: 对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听专业人员的劝啊。那目前来说呢，以咱锦州的业主为例，比较容易踩的门窗的坑是哪些？
0: 主要就是它看外表都一样，是吧？
1: 看着都滑溜的，都可好
0: 了。对呀，那断桥窗都一样啊。它有的业主他不懂，它里边包括这个 料外边一圈有厚的，里边它是一圈，现在有很多厂家是里边搁薄的，虽然说是不是通体，就是那个型材它的厚度，还有这五金品牌，五金的话同样都是像好博，它有高仿，还有说深圳好博，就是看那标吧 logo 是这样的，但是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区分它，它后期你直接影响咱使用，你每天开关呢，这五金件啊卡顿呢，包括这个还有的事儿，你要五金件折了事儿掉了都很危险，所以说短期你看不出问题，你用上一年二年两年三年，你就该出现这个漏水呀，包括漏风这些现象，所以说当时前期订窗户的时候一定要考察清楚，多对比多看，不要走一家两家，一定要多对比，
1: 也别单纯的说哎我们邻居家安的是一个什么，
0: 对，不能就是看价格先
1: 对，好，这是提醒大家的啊，在这个广播的行业内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三分稿子七分播啊，就是稿本身不好，但是不影响说是你这个播音给它播得好听，那在佳姐的这个专业当中呢，叫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啊，一直说安装特别重要，那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安装的时候应该有哪些细节作为普通消费者应该去了解的，
0: 首先它这个防水一定要做好，它包括它打胶啊，它打的宽窄呀，这些都影响后期，如果说它为了省胶，它为了节约成本，它胶水给你细点勒着，胶少用的少，你后期它一缩水之后它就容易渗水了，然后包括框架安装的平不平啊，它窗户你开关顺不顺畅啊，还有这个胶条它的包括它这个胶的品牌，你打胶你用的什么品牌呀，都直接影响着后期使用，就是隔音防水性能它达不到了，所以说施工呢也是分阶段去验收，窗框呢固定完成之后一定要整体的做一个验收，为啥每次我都去工地呀，我每一个窗户扇每个我都得去看，横平竖直啊，包括它这胶打的怎么样啊，不单一是美观，而且就是说整体验收之后才能达到咱这个门窗的一个稳定性一个安全性，
1: 听到这儿之后我发现你还得是摊上一个比较好的安装者，摊上一个好公司，
0: 对对对，咱家的工人都是专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上外边去外包，
1: 对，就大家呢就是今天在这干明天也在这干啊，所以不会说糊弄哪一位顾客，
0: 对呀，
1: 不做那种就一锤子买卖，
0: 不能那样，
1: 哎呀，其实想一想佳姐挺厉害的，就在这一个行业当中能做20多年，啊，就是行业内的沉浮啊、内卷呢、啊、都体验了。然后其实呢，每个人可能做一份工作做久了，都会有这种职业的倦怠。但我觉得佳姐一直是个高能量的人，就是乐呵呵的、生机勃勃的在看着自己的这个门窗安装。那么这么多年了，你对门窗有自己的一些比较独到的或者说比较深刻的理解吗？你怎么去看待你做的这个事儿？
0: 就是咱很多人以为这个窗户吧，哎，家里的一扇玻璃一个一组型材是装修里边一个普通的建材单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窗户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守护一个家的安全，隔音呢包括保暖呢这些呀，这是装修里边是一大项，本身它这每家做窗户都也不少钱，然后后期你使用之后的话，就是每一天你就感觉哎呀，做一个好窗户真的影响咱，会能提升咱家里边的生活的这个品质，真是这样。一扇好窗户，它能遮风挡雨，给家里留住的是家里边这个岁岁平安。因为我从小就是吃过苦，就是知道这个挣钱咱不容易，所以说我更懂这个普通家庭。换一个窗户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一定是给大家把控好这个品质，对得起大家对咱的这个信任，选择咱家，所以说在佳姐的眼里呢，我觉着做窗户从来不是简单的卖产品拼价格，而是我热爱的一份事业，所以说每一个型材的厚度啊，每一处我们厂里边的那个加工这些拼角啊、注胶这些工艺我都去把控，就是因为大家对窗户不太懂嘛，但是我会说的，你选择咱家了，肯定这个质量这一块肯定是对得起大家。
1: 真好啊！而且提出就是门窗，它其实是家里一个安稳的象征。
0: 对对，就是。
1: 看看啊，这有留言了。陆曼曼说呢，他说真的啊，门窗这东西是个良心活儿，因为除非做得太差了，否则短时间真的是看不出区别的。哎，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是挺对的。
0: 是的，是的。
1: 嗯，你非得是经历这个，起码是一寒一暑，你才能看出这个门窗玻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所以选的好的真的挺重要的。还有这个天蓝蓝海蓝蓝说呢，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今天的这位嘉宾，一看就是自己实打实干出来的啊。他说也难怪啊，干得很成功，自己是有门道的。嗯，确实是很用心的啊。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这个有不少应该是佳姐的朋友或者是员工啊，因为现在呢，此时此刻给你的点赞达到了4.8万啊，咱们这个小人一直是没有停过。虽然咱们员工留言不多啊，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默默的支持着自己这个啊可爱的老板。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佳姐唠一唠。嗯，其实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呢，是现在家装领域比较难啊，跟很多行业一样，现在不是这个，嗯，就怎么说呢？现在比较低潮，钱难挣，
0: 对
1: 啊，
0: 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有感觉到市场这个内卷严重，或者说你的这个利润被缩水吗？
0: 太缩水了，
1: 缩水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现在
1: 怎么办？有去打这个价格战吗？
0: 现在就是。
1: 嗯，
0: 我的理念就是市场它再卷，我不跟它卷价格。咱家也不往下卷。
1: 嗯，
0: 就是不能说得靠这个料啊，哎呀偷工减料啊，这样才能换取这个利润。
1: 嗯，
0: 我觉着它短期你可能是利润重要，但是长期你还得是口碑。
1: 嗯，
0: 不要去追求暴利，现在哪有暴利了，这各行各业市场都太透明了。
1: 嗯，
0: 你就做好你自己，我现在就坚守，我做好我自己，我家这东西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咱家质量各方面你选择咱家你肯定不会后悔。
1: 嗯，
0: 你可能当时一年两年的就像说一直在说窗户，当时你图便宜了，哎，他家550，人家500，别人家500，他钱都会出在消费者身上，没有不挣钱的。
1: 嗯，
0: 那就给你件儿给你搁个便宜的，然后那个胶条给你搁点普通的。
1: 嗯，
0: 大家不懂主要是吗？然后就是我宁愿就说这单子没啥，我们家店员大姐说，她说佳呀，她说你看这市场，咱家这价是 PK 不过人家，人家是300多、400多系统窗，我哪有那价啊？成本的话都得多少钱呢？
1: 嗯，
0: 我说咱认可这单子不接，咱不跟他 PK， 因为我不能赔钱呢。
1: 嗯，
0: 但是咱可控空间我可以少挣，现在利润低，确实是这样，把工人工资适当的挣出来呀，咱大家一起把这个窗户做好，就是咱老百姓当时买窗都不容易，我绝对不会就是说辜负对咱家这份信任。
1: 嗯，刚才有位叫咸鱼翻身的朋友说呢，他说我家就遭遇过门窗，就窗户的这个糟心，他窗户当时是统一安装的啊，他说一年胶条就起股了，
0: 是吧？就有这样的，
1: 是，然后就整个拆，这很麻烦的，尤其对于可能新装修好的房子，你这一次你就做保洁都得做个2-3天，你才能把这个弄完，甚至可能说如果天气不好，这全家人还得借住别的地方，
0: 那没
1: 啊，住几天，嗯，所以我觉得，佳姐把这事儿看得挺透，我不着急。啊，现在行业不好做，那我少挣一点，但是我不能降低自己的品质。
0: 对，
1: 佳姐呢，从开始说的时候就说呢，自己小时候啊，这个创业的初心就是希望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啊，不受委屈，然后也能够真诚地对待员工和其他的顾客。那如今呢，咱不说功成名就，但至少咱现在事业稳定，佳姐觉得自己兑现了年少时候的那个想法吗？自己做一个评价。
0: 嗯，就是相比年少时候，我就是希望给父母更安稳的生活。
1: 嗯，
0: 因为自己太苦了，我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托举。
1: 嗯，
0: 所以说我也特别就希望我家的员工都能工资能比别家高。
1: 嗯
0: 嗯，大家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1: 嗯，
0: 有一个好的工作氛围。
1: 嗯，
0: 所以说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必须要继续努力。
1: 嗯，
0: 因为年轻的时候吃过太多的苦了，所以说我就能理解现在这打工人的不容易。咱就是说拥有这个能力之后，才能说善待这个爸妈，善待咱的员工，善待就是信任我的每一个客户，就把客户当家人一样。反正我就觉着将心比心吧，肯定能换来客户的认可，初心不会变。未来呢，我也会继续 坚守这份我热爱的这个门窗事业，我相信我也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1: 嗯，我们相信佳姐是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其实我觉得，什么是成功和幸福的人生？就是用你喜欢的、你自己满意的方式啊去度过，这就很好了。
0: 对对，是的。
1: 那这些年呢，佳姐也是努力地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啊，先后加入到了名优品牌商会、女企业家商会、企业家商会、中国狮子联合会，积极地去融入行业和公益平台。其实这些呢，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不是说必须去做的事情啊，你可以不做。但为什么啊，佳姐在有能力之后就去参加这个一些公益事业啊，去帮别人呢？
0: 因为年轻时候就真的太苦了，然后体会过这个生活有多难，所以说现在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呢，我觉着不能埋头苦干自己这个事业嘛，然后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呢，也是通过加入商会，然后结识了很多老板呢，这些领就是老板带领我们一起，大家推动这个本地这个行业这个发展，然后参与公益活动，我感觉哎呀，跟他们一起就是。你看我们上有时上一线呢，资助这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呀，跟他们大家在一起有这份社会的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感觉自己老开心了。
1: 就帮助真的有需要的，
0: 对，
1: 而且是就我就是掏了钱，我就是给了他，然后让他生活好起来，特别直接的去做这个事儿。
0: 是，就像你看，我家前几天把门口店门口放一个爱心冰柜嘛，然后热，真热呀！这环卫工人前两天有个中暑的呢，九十路那块儿，大家去求去，我说求告，大伙儿就看见他们这样，我也挺开心的。
1: 佳姐掏钱买的，
0: 对，
1: 真好啊。虽然是一瓶水，可能一根冰棍儿，但是对于需要的人来讲，真的很重要。而且它传递的更多的是这个商家的善意，体现的是咱们这个城市的文明。看这些贫困家庭啊，参与这些公益帮扶，有没有特别让你难忘的一次活动？就对你挺有触动的。
0: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大定浦是什么地方呢？也是一线那边儿，然后我们商会去走访这个贫困家庭，看到那个老人，因为他儿女没有了，就是失独那种，然后在床上边，哎呀，老苦了，他那屋里边，然后我们大家给送的米面呢，我们会经常去，那老人下地也走不了，就是靠他家一个什么亲友。帮他送点吃的什么的，然后
1: 就是吃口饭，其他的生活品质都谈不上 了。
0: 对，然后把房子我们大伙儿给简单修了一下，就给吊的棚，然后又给送的，门商会那个张姐她卖罗莱家纺嘛，又给送的被，大伙儿就是，特别可怜，就是觉得真的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一定多关注他们。我们也经常会去给他送些米面油啥的。
1: 真好啊！就是这种帮扶，让我们觉得，哎呀。现在的生活特别值得珍惜，如果有余力能去帮助他们，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其实呢，佳姐在今天的节目中也多次提到了自己生活挺苦的。其实从女性角度来讲啊，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提我原来有多难。佳姐也可以把自己呢，就是打造成为一个，哎呀，就是很光鲜的这样的一个人设，但是她没有。他一直说我原来很需要改善生活，我甚至因此辍学，但是呢20多年过去了，他已经可以有能力回馈社会了。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身份转变，佳姐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我的感悟就是说，人在穷的时候要守得住骨气，日子变好以后也不能丢掉这个善心。就是当年吧，我特别迫切能有人拉我一把。现在我有能力，我就愿意做这个伸出援手的那个人。财富是一种载体，真正有价值的是有能力去温暖别人。常怀这个感恩的心。才能做力所能及行善，人生路才会走得更有意义有价值。
1: 我很喜欢这段话啊。看看磊说呀，梁家通过这个努力啊，逆袭成为了女企业家啊，真的很厉害。 还有 A 什么什么说，佳姐真诚善良，以后的路一定会越来越好。别问我是谁，说佳姐你那个爱心冰柜在哪儿啊？我下次过去给你补一柜子的水。
2: 哎呀，谢谢。
1: 那位置在哪里？
2: 在洛阳路跟
1: 洛阳路
2: 中街。
1: 啊，
2: 交叉路口，
1: 交叉路口，
2: 咱们德游客门窗，
1: 德游客门窗、
2: 嗯。
1: 那说好了，我给你记着这事儿啊，你这水一定要补上。
2: 谢谢你，
1: 也替我们那条街道的环卫工人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善意。好，那不知不觉啊，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你想问问佳姐，下一步对于自己这个事业有规划吗？未来的什么小目标？
0: 未来几年，我还想持续升级。工厂的这些设备，优化这个生产线，然后能更高的提升咱这个门窗的品质。然后呢，第二呢，也是完善我们家全流程的这个服务体系。从前期这个门窗定方案呢、生产呢、安装到售后，打造一个标准化的服务。第三呢，就是必须还是要深耕锦州市场吧，把咱口碑做扎实，稳步拓展这个外地的项目。长远目标呢，是把我家德游客门窗打造成锦州本土最值得信赖的门窗品牌。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有温度的一个门窗人，然后坚持品质为本，服务更多家庭与工程项目吧。
1: 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咱们自有品牌。
0: 对
1: 啊，不是说是加盟店啊，或者是哪个品牌的连锁店啊，是佳姐自己的东西。
0: 对，
1: 其实现在呢，大家现在八月份嘛，也正值毕业季。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朋友们正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现在好工作不好找啊，也想着那不行自己干点啥。那对于正在创业正在打拼的年轻人，那佳姐呢，你作为拼过来的人，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0: 好，我想对大家说，就是说不要畏惧起步时的艰难，咱脚踏实地，守住良心，持之以恒，所有吃过的苦终会铺路，真诚与坚持永远是咱普通人最好的底牌。
1: 其实就是真诚
0: 对
1: 和坚持。
0: 是的。
1: 那佳姐的人生呢，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啊，也没有出现就中间像一些爽文女主一样开了一个金手指，从来都没有。她就是用坚持和真诚啊，走到了今天。因为吃过生活的苦，所以更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因为白手起家，所以更珍惜每一份信任。那么这么多年，她又用善意回馈家乡啊。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佳姐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榜样。那希望未来的路可能依然有风雨啊，但是也希望佳姐更多的是顺遂，更多的是安稳啊，像你做好的门窗一样。
0: 谢谢加油。
1: 好，加油。那也祝愿所有啊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好啦，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有机会与佳姐再相约。
0: 好的好的。
1: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0: 谢谢。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围绕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四大方面提出18条具体举措。提升县城和乡镇居民的生活品质是此次政策最直接的发力点。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县域消费需求正加速向品质化、多元化升级，大家对好品牌、新业态、好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近日批准发布《家用和类似用途洗碗机智能分级评价规范团体标准》，标准构建了涵盖四大核心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内洗碗机智能化能力评价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随着消费升级，国内市场上的洗碗机已从单一的水洗机器演变为集多种智能功能于一体的厨房电器，智能食屋、 APP 远程操控、自动投放洗碗粉、智能保管等功能成为主流配置。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评价依据，伪智能现象层出不穷。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组织行业力量制定了标准。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引导行业从单纯的功能堆砌转向深度的体验优化，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2.09摄氏度，比六月上升0.49摄氏度，到八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8月22号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齐聚一堂，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围绕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展开角逐，共同开启这场科技与体育交融的全球竞技盛会。从9秒39的百米冲刺到2.8843米的腾空一跃，从实验室的精密调试到冰丝带的万人瞩目，中国机器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奔跑。2026年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 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型力量。近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指数报告正式发布，其中北京以95.3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深圳、杭州紧随其后，位列综合实力城市排名第2和第3。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人民币。六六六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拼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1: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2: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那久违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暂别，那咱们的节目又如约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了。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12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早8点到26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哎，出了伏天之后，那我们说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接连不断的阴雨天气能够缓解我们这个燥热暑湿，是吧？能够让咱们的空气更清新一些，那这都是好事。只不过在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得格外的加小心，注意出行安全啊，保证啊平平安安顺利的抵达目的地。今天的节目重点呢有3个内容的安排。首先呢是咱们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的专栏节目。那紧随其后呢是央视频的体坛快讯。啊，随后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整点新闻的播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您安排的体坛资讯的所有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专栏节目，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 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2: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22号在沈阳人民广场启幕，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集中对外发布全套标准化赛事荣誉视觉体系，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以足球为媒，激活地域文化势能，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动能。本次发布会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共沈河区委、沈河区人民政府承办，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音乐学院作为支持单位。本次发布会首次完整亮相东北超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发布内容涵盖冠军奖杯、金银铜奖牌以及最佳球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三大核心个人单项荣誉。活动创新运用 AI 数字可视化技术制作专属动态视觉短片，深度融入辽吉黑蒙东地域的文化符号、老工业文化、冰雪足球等东北特色元素，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为打造区域性群众足球头部 IP 夯实文化根基。作为东北地区标杆群众足球赛事 IP， 东北超始终践行以文速成、以赛兴旅、惠及民生的发展思路，下一步赛事将持续强化跨区域协同联动，充分释放体育赋能城市升级、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多元价值，以足球纽带讲好新时代东北振兴故事，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放大文体旅商融合叠加效应，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东北全面振兴持续注入蓬勃的文体力量。设计团队的负责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主任杨硕表示，在设计创作的过程当中，既紧扣足球运动的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竞技内核，又深度融入东北黑土地人文气质，巧妙融入冰雪、草原等极具辨识度的东北地域特色符号，让体育精神与东北地域文化相互交融。杨硕透露，团队已打磨出30余套设计方案，这些方案深度挖掘东北本土文化，融入玉猪龙、东北工业文明等经典地域文化元素，赋予赛事设计浓厚的东北底蕴与人文元素。本次活动线下首发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由东北籍歌手白小白演唱，由著名词曲作家孙永志创作。孙永志表示，这首热血澎湃、充满活力的歌曲与沈阳昂扬向上的城市活力、独特的城市魅力相得益彰，能够用音乐为东北超赛事助力、为家乡沈阳发展贡献力量，深感骄傲与自豪。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永不放弃》。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

0: 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接下来关注一组体坛快讯。首先来了解丁俊晖与利亚姆戴维斯的这次台球比赛。昨天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64进32轮次，丁俊晖1-5不敌利亚姆戴维斯，无缘32强。他将在下一阵对阵加里维尔逊。上半场利亚姆戴维斯3-1领先丁俊晖，其中丁俊晖在第四局打出单杆123分，随后戴维斯在一场戏剧性的争夺中胜出，以4-1领先丁俊晖取得赛点。第六局戴维斯打出单杆70分并取得了胜利。北京时间8月23号 F1 荷兰大奖赛正式结束，诺里斯甘位夺冠，收获了个人赛季的第二个冠军，安东内利第二，拉塞尔第三，汉密尔顿第四，勒克莱尔第五，第六到第十依次是皮亚斯特里、劳森、霍肯伯格、阿隆索和加斯利。

0: 镜头下的赞德福特赛车场已经被车迷们装点成荷兰国旗的颜色，而本站比赛进行的也是跌宕起伏。比赛开始后，甘为出发的迈凯伦车手诺里斯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可就在他高速领跑的时候，后面的红牛车手主场作战的维斯塔潘上墙退赛，此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两圈，红旗出现，选手们只能重新发车。再次出发的诺里斯可就没那么顺了，他在第一个弯角就被身后的安东内利超越。安东内利一直领跑到第41圈才进站，七圈之后诺里斯进站。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4圈，诺里斯成功超越安东内利，随后他又把汉密尔顿甩在身后，上升到第一位。此后诺里斯牢牢守住第一的位置，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就在诺里斯冲线一刻，赛道旁边的沙滩上，荷兰大奖赛的沙雕也完成了。不过雕像上的维斯塔潘这次运气确实不太好，而汉密尔顿也对掉出前三感到非常遗憾，只有诺里斯意气风发地接受了采访。太不可思议了，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我昨天拿到杆位之后就说了，正赛会非常艰苦，进站让比赛充满变数，车队出色的指挥让我重新拿回第一，很高兴最终能在赞德福特夺冠。
1: 关注完 F1 赛车比赛，那我们再来把这个心情放轻松放舒缓，来关注8月23号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了解赛事的近况。
2: 全新贯通的133.5公里羊卓雍措内湖环湖铺装赛道紧贴湖岸蜿蜒向前，湖光草甸乡野次第铺展，真正实现了可谓骑行入画卷，一步皆胜景。
3: 羊湖呢，这条赛道风景特别震撼，高海拔骑行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我提前做了适应性训练，这次就想全力拼一把，争取冲进前列。
2: 本届赛事是西藏自治区2026年首批纳入全国国家级 C 级赛例的环湖标杆赛事，也是山南市首次承办的国家级自行车骑游系列赛事。赛事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组别，共有115名选手参赛。赛事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专业体育竞技和高原自然景观、特色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海拔骑行体验。
1: 北京时间8月23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开幕。
4: 本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共设57个竞赛项目，34支代表队的1392名运动员参赛。首个比赛日，山东选手王雅茹以22分21秒62夺得女子5000米竞走金牌，刷新赛会纪录。紧随其后的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辽宁选手石宇轩展现出了超强体能分配能力，以20分13秒28率先撞线。
5: 那我要一定挑教练安排，按自己合适的速度去走，然后最后上4圈到5圈的时候用自己全部的力气去冲，但是冲的过程不能懈，得靠自己意志品质去冲。
4: 晚间进行的男子链球决赛，16岁的江苏选手韩建国凭借第二投77米73的成绩获得冠军。
6: 我到第三球的时候我还想往上冲，但是我这个目标是破这个赛会纪录了，但是我投到第5投的时候，我的这个腿这边更正一下，那好像那个什么碰到拉到什么东西了，后来我导致我后面都没使劲投，后来直接放掉了。今后目标就是明年那个成都那个比赛，把那个我师哥那个前卫那个记录破了，这是我的目标。这是后来一点一点往上走。
1: 北京时间8月23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开幕，我们来走进现场了解报道。
0: 浙江苍南站是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首站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与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振峰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六支参赛队伍一一亮相。揭幕战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对阵山东滨州队，两支南北民间篮球劲旅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在适应比赛节奏后轮番打出进攻高潮。浙江苍南队依靠第二节的三分球投射和抢断后的快速反击拉开分差，半场结束以51-38领先。下半场主队士气更盛，内外线多点开花，分差被进一步拉开，最终浙江苍南队以105-85战胜山东滨州队，收获本站赛事开门红。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个自主创办的群众篮球品牌赛事，本站比赛由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根据赛程安排，六队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排位赛的赛制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将同步开展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打造集观赛、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夜间休闲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
1: 再来关注中国 U20 女子足球队正在进行的封闭集训，备战波兰世界杯。
2: 中国 U20 女足今年四月获得了 U20 女足世界杯入场券，但随后球队主帅进行了调整，王军成为新任主教练。新的教练组上任后，球队分别在昆明和大连组织了两期集训，其中在昆明与朝鲜 U20 女足进行了三场教学赛，来到大连之后又安排了四场热身赛。
7: 首先我们这个队之前的有十名球员左右，是2024年亚青赛参赛阶段我们带过的球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2007-08年的球员里边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热身赛里边的时候来逐步分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来考量一下队员的适配程度。
2: 这是中国 U20 女足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大部分球员缺少世界大赛的实战经验，主教练王军又是在距离开赛前2个月中途接手，面对的挑战不小。
8: 他给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争胜保平，他不会想着先去保平争胜，他说不管对谁我们都要去争胜保平，想着去拿分。
2: 按照规划，结束大连集训之后，中国 U20 女足将奔赴德国开展为期5天的海外拉练，随后于9月3号前往波兰，正式踏上 U20 女足世界杯的赛场。
1: 北京时间8月23号，游泳亚锦赛收官，潘展乐、秦海洋在各自的主项当中夺得冠军。
9: 在完成3天6个项目之后，潘展乐迎来自己的主项100米自由泳。此前潘展乐在罗马尼亚完成夏训，没有经过休整便前来参赛，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同时检验训练效果。100自决赛潘展乐优势明显，从出发就一路领先，最终他以46秒24率先出臂。该项目亚洲纪录是由他自己保持的45秒77。
10: 亚洲纪录那也是未成年的时候游了，我觉得还凑合吧。23年的时候，我其实23年3月份春季赛我也报了很多项目，但是当时因为发烧，所以好多项目都弃权了。这次算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比赛代练，就是报很多项目全都比下来的一次，让我感觉收获挺大的。
9: 另一位奥运冠军秦海洋参加了男子50米蛙泳决赛，同样优势明显，最终他以25秒63轻松夺冠。
11: 这个发挥其实是要比我觉得是要比这个
10: 100蛙那天晚上决赛，其实我觉得这种节奏啊，还是这种状态，还是这种，我觉得对于这种短池比赛这个掌控，我觉得是要更好一点的。
1: 8月23号，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落幕。
4: 女子跳高项目，乌克兰选手马胡奇克作为巴黎奥运会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她第二次试跳越过了1.98米，接下来冲击2米的高度。虽然前两次失败了，但是马胡奇克在最后一跳前依然保持着微笑和自信。在全场观众有节奏的助威声中，他惊险地越过横杆，并最终夺冠。男子100米争夺，牙买加选手奥比克塞雷尔虽然起跑不算突出，但他在途中跑阶段确立优势，以9秒83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值得一提的是，参赛的9名选手全部跑进了10秒。女子百米，美国人杰弗逊·伍登跑出10秒78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是唯一一位跑进10秒8的选手。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获得第2名，

0: 8月23号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展开较量，中国队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
1: 闯进决赛，中国队已经创下了近四届参赛的最佳战绩。决赛中，小伙子们敢打敢拼，展现了不错的精神面貌。面对卫冕冠军澳大利亚，中国队从一开场便给予了势均力敌的比赛强度，半场仅仅落后两分。本届比赛，中国队场均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3%，高居赛会第一。外线火力是中国队的重要优势，但随着比赛进行，中国队篮板球和体能的劣势逐渐显现。加上频繁响起的哨声，中国队在第四节失去追分势头，最终以10分之差落败。
2: 整个从开始到结束，大家始终都在全力以赴的拼上每一个球。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感谢我这帮队员的辛苦付出。
1: 前锋张毅赵杰此役得到队内最高的20分，赛后他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最佳阵容。
3: 跟这种强队，尤其是这种身体对抗比较强的队伍交手，然后让我看到了就是篮板球的重要性，然后在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提升关于这个顶篮板意识方面的进步。
0: 北京时间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进行，四个月全龄宝宝机器人勇登太极赛场。
4: 眼前的这位小个子机器人就是小琴，他不但个头小，年龄也不大，从操作员开始为他编程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4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小琴打太极拳的全龄也就4个月，名副其实的小宝宝一枚。儿童打太极拳确实少见，以至于参赛前小晴的比赛服都成了问题。
5: 童装太极服是要定制的，但是一件它是不给定制的。然后我们就是找了一个110公分左右的，然后我们特地找人去定制了一下。
4: 虽然在赛前测试的时候，小晴已经学会了打全套太极拳。但是到了比赛场地，小朋友却有些水土不服，经常脚底下拌蒜，站不太稳。
6: 就是比赛的场地跟我们训练的场地不太一样，就是可能就是摩擦力等其他的因素让他就是虽然就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也是磕磕绊绊的，但他能够保持平衡，能够顺利的完成。但是可能由于场地这个材质摩擦力上有一些困难吧。
4: 小晴的第一次登场雄赳赳气昂昂毫不怯场，不过动作做到一半还是出现了平衡问题，在经过调整和挣扎后，他最终还是摔倒了，不得已暂停比赛。不过小晴并没有放弃，在和操作员简单的交流并休整后，他再次回到了赛场。虽然最终小晴还是没能完赛，但这是他和他操作员的第一次大赛。他的操作员作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大一学生，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顶级赛事。不光小晴的操作员，本次比赛很多上海、北京高校，尤其985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报名参赛了。这里是年轻人学习交流、共同进步的舞台。
6: 确实也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但是他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让我了解了很多的知识。
5: 就是我在高中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大一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在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首都，然后首都高校给予我这个机会，我在大一就能看到这么多的国际友人，这么多的全国高校，这么多的科技公司汇聚在一起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运动会办好，这个就是国家的力量嘛。
0: 北京时间8月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双决赛，冯彦哲、黄东萍1-2不敌吉凯尔、德尔吕。
1: 本场比赛，吉凯尔德尔吕一上来就展现了高昂的斗志，首局以22-20取胜。第二局，法国组合曾经以3-0领先，中国的凤凰组合在中局阶段将比分反超，他们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以21-19扳回一局。法国队的男选手吉凯尔后场火力凶猛，女选手德尔吕往前盯得很紧，失误少，他们在决胜局一度领先6分。此后凤凰组合奋力追分，曾经将分差缩小为1分，但是法国组合遏制住了冯燕哲黄东平的追分势头，他们以21-15锁定胜局，大比分2-1取胜，夺得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冠军。
7: 在第一局的关键分，我觉得自己处理的不是特别好，然后让对手抓住机会，自己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比对手先犯错了。
8: 对手的发业发变化很多，其实特别是在于他们，其实在以往的交手中，他们的发球其实不是特别稳定，但今天他们虽然不稳定，但他们变化很多。
1: 我们的对手是非常出色的球员，我们之前没赢过他们，我们对这一次交手非常期待。他们很长时间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他们是最棒的，能击败世界上最好的选手，这真是太好了。
0: 北京时间8月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双决赛，刘胜舒谭宁0-2不敌白河娜李少熙。
4: 刘胜舒谭宁和韩国组合此前曾17次交手，以11-6占据优势。不过本场比赛开局，中国组合进入状态较慢，以0-5落后。他们被对手紧盯反手，以15-21丢掉首局。第二局，刘胜舒谭宁依旧被对手压制，消耗战中他们未能寻求到破解之法，以15-21再丢一局，胜谭组合大比分0-2不敌对手，收获女双银牌。
8: 我们在场上的表现跟我们准备的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能够但是对面发挥今天发挥得非常好，然后也是发挥出了他们特长吧，就是他们的特点能够把我们限制得很难受，所以这是他们今天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也会通过今天这场球去复盘去总结吧，争取不会在亚运会上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9: 通过今天这场比赛，可能输球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次输球也是好事，因为不可能会一帆风顺嘛，然后但是也是为我们亚运会敲响了警钟，因为还有团体赛还有单项赛，也是4年1次的运动会。我也相信我们两个可以再打回来，虽然说今天结果很遗憾，但是希望我们两个还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决赛，梁伟铿王场2-0战胜谢定峰苏伟毅。
10: 就其实，因为其实看了前面队友比赛，我觉得压力蛮大的。就其实因为我们上场之前，其实我们尽可能去调动自己整体的状态去拼这一场球，因为艾伦他们世锦赛冠军，他们肯定有宝贵的经验，所以说我们冲击他们就我们也做得比较好。
11: 这已经是世锦赛的最后一场球了，而且是无比绝佳的机会，对我们来说能达到现在，以及在场上取得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保证每个球的一个专注度。所以调动的话都是另外说的，我们就是严谨专注自己，我觉得我们打得就非常好。
4: 巴黎奥运会后，两网组合进入低谷期，除团体赛外，在各级别巡回赛只拿到3枚金牌。面对种种压力质疑，两网组合在自己的首次世锦赛决赛迎战前赛会冠军时，选择专注自身，稳住心态，这帮助他们顶住了开局压力，将比赛从一开始的焦灼逐渐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梁伟铿的后场进攻持续给马来西亚组合制造压力，而王昶不断在前场强网封堵，压制马来西亚组合的防守，国羽组合以21-17先胜一局。
11: 一开始也是其实比较焦灼的，然后一方面是他们经验世锦赛决赛的经验可能比我们要丰富一点，一方面我们初次踏上这个赛场世锦赛决赛赛场，所以 可能在一些地方我们表现的会更为就冲击力强一点吧，就对。
4: 第二局辽王组合继续保持专注度，无论是外界干扰还是自身波动都没影响到他们的心态。这局一上来，主裁判主动承认对马来西亚组合出现误判，判给中国队的一分需要重赛。辽王组合接受判罚，再次拿下了这一分，并将分差拉开。而当两人在18-11领先，却在随后连续出现五次回球失误时，他们依然冷静。王场在中前场的出手更加坚决，梁伟铿则是配合完成默契流畅的轮转，让对手的优势难以发挥。梁伟铖王场连得三分，以21-16再胜一局，将世锦赛男双金牌收入囊中。国羽也时隔8年再次夺得世锦赛男双金牌。
10: 对我们来说一个突破吧，我觉得。然后怎么说，只能说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现在
11: 我们男双组成绩非常好的那段时间，大赛冠军还挺多的，包括那些奥运周期那些世锦赛之类的。然后其实也憋了挺久，我们时隔7-8年的世锦赛冠军，还是我觉得还是感觉不一样，跟公开赛。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围绕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4大方面，提出18条具体举措。提升县城和乡镇居民的生活品质是此次政策最直接的发力点。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县域消费需求正加速向品质化、多元化升级，大家对好品牌、新业态、好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近日批准发布家用和类似用途洗碗机智能分级评价规范团体标准，标准构建了涵盖4大核心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内洗碗机智能化能力评价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随着消费升级，国内市场上的洗碗机已从单一的水洗机器演变为集多种智能功能于一体的厨房电器，智能食屋、App 远程操控、自动投放洗碗粉、智能保管等功能成为主流配置。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评价依据，伪智能现象层出不穷。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组织行业力量制定了标准。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引导行业从单纯的功能堆砌转向深度的体验优化， 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2.09摄氏度，比六月上升0.49摄氏度，到八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8月22号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齐聚一堂，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围绕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展开角逐，共同开启这场科技与体育交融的全球竞技盛会。从9秒39的百米冲刺到2.8843米的腾空一跃，从实验室的精密调试到冰丝带的万人瞩目，中国机器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奔跑。2026年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 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型力量。近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指数报告正式发布，其中北京以95.3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深圳、杭州紧随其后，位列综合实力城市排名第二和第三。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人民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是22度。那明天啊，全是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三到四级。26号全是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要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入秋前后哈，这个昼夜温差就慢慢拉开了，温度不再持续这个高考啊，说的这个高考不是这个我们的高三学生的高考，是这种闷热天气对我们来说的一种高考。那很多这个冬春开花的品种啊，已经悄悄进入花芽分化的关键期了，所以这个阶段就如同人要贴秋膘一样，要抓住时机给他们补一点薄肥，把养分储备够了，等到天冷拿到房间里之后呢，才会花苞不断。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六种家庭里最常见的花卉，在入秋前正是吃肥的黄金期，大家要掌握。大家要掌握好这个薄肥勤施的原则，然后这个冬天啊，开花就能够旺到挡不住了。首先，我们先说长寿花。长寿花呢，它是冬春阳台的主力军哈。这花期呢，横跨春节，包括像我们在12月份。年末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圣诞哈，包括这个元旦，家家户户呢都会养上一盆长寿花。高温夏季呢，它是处于半休眠状态，基本就停止生长了。很多花友呢在夏天就直接给它断肥，盆土养分呢被消耗一空。等到夏末气温回落，叶片慢慢的恢复厚实了，就到了补充营养的时候了。入秋前呢，大家已经把家里的这些花啊都做了简单的修剪了，有一些过长的那些枝条呢都剪断了，要促进它这个侧枝的萌发，侧枝越多呀，后期花苞会越多。那大家有没有忘了修剪伤口干透之后要怎么施这个给它施肥和浇水？首先呢，先用均衡水溶肥去浇灌它，10天到15天一次，然后把这个花的底子给它养回来。等到了9月中下旬，看到枝条上冒出细小的芽点了，就换成磷酸二氢钾1000倍兑水灌根，搭配叶面喷施。切记啊，一定是薄肥，宁淡勿浓。如果秋天舍不得施肥，到了冬天呢，它就容易出现装束的现象了，就是满满的一盆绿叶，零星的几朵花，养分未足的长寿花应该是每一个枝头都顶着硕大的花球的，然后从初冬啊一直开到来年的春天，温度低于12度之后呢，你就要停止施肥了，避免一些肥害。有朋友喜欢养叶角兰啊，就也叫它这个叶爪兰、叶爪兰。它的这个花期呢是集中在冬天，就秋冬的时候，花朵那种悬垂艳丽啊，特别适合做吊盆来摆放。它特别怕热，就是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它那个生长啊几乎就停止了。很多花友入秋以后就急着给它催花苞，直接上高浓度的磷酸肥、磷钾肥，最后只落得叶片发软、烂根掉叶的。所以呢，入秋之后呢，对于夏爪兰的施肥，你要给2步啊，先养叶片，再催花苞。刚褪去暑热那个时候，先用均衡的复合肥养壮它的茎叶，让扁平的叶片变得肥厚饱满。叶片单薄的呢，你就算催出花苞来了，后期也容易大量的落蕾。等到秋凉稳定以后，再改用磷酸二氢钾，每7到10天给一次啊。这个喷那个叶片的背面就可以了。再提醒大家，施肥要在傍晚啊，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候。已经长出小米粒大小的花苞，肥料浓度再减半。因为蟹爪兰呢，它的根系很弱的，很怕浓肥。秋天啊，把养分储备到位了，冬天它就会一花茬一花茬的给你冒那个小包、小花苞，然后垂掉下来，满盆繁花。室内温度过低，你就要给它停肥。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山茶花吧。虽然茶花在我们北方不特别容易养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养的也很有经验，也很好。茶花啊是冬春经典的木本花卉，花很大，颜色又很漂亮，雍容华贵的。它从夏末就开始孕育花蕾了，很多时候花苞啊在枝头慢慢膨大，两三个月才会开放。有不少花友的茶花秋天看得满枝小花苞，入冬以后纷纷的焦苞脱落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前期养分没有跟上。

其实在入秋前就已经开始给茶花施肥了，施的是那种稀薄的均衡的叶肥，帮它恢复经过夏天消耗的这个长势，然后让新梢啊充分的成熟，半个月之后就转为磷钾肥了。现在开始您记住啊，10到15天浇灌一次。茶花特别喜酸呢，您施肥的时候留意一下土壤的酸碱度，不要用生肥浓肥给它，盆土表面少量的埋一点儿腐熟的骨粉呢，这样可以慢慢的释放养分，让它的花苞长期发育。另外呢，注意

啊，不要一味的去贪多留包，这个枝条弱小位置的畸形的花苞，你要适当的给它弄掉一部分，集中养分供给健康的花苞。秋天肥料跟上了，冬天才会开出那种特别大的又饱满的花朵，不会出现花苞干瘪打

花的，很多花友养了好几年始终不见，他去抽那个花剑出来哈。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在入秋的养护上。夏天啊，高温，这个君子兰生长很缓慢，根系活动又弱。入秋气温降到25度上下，肉质根重新活跃，正是储存养分、分化花芽的关键的时机。先用那个稀释的君子兰专用的营养液，或者是均衡水溶肥，每半个月给一次就行了，把叶片给它养厚，让它长得油亮厚实。等到进到秋天了，增加磷钾肥的比例，促进花芽的分化。很多人秋天只给氮肥，最后那叶子长得呀特别大，但是呢它就不抽花剑啊，就是这个道理。施肥啊，不要直接浇到它根儿上哈，也不要临近那个叶芯儿，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烂芯儿的。就是秋天的养分你给它储备充足了，冬天就不容易出现夹剑啊，它的花剑就会很挺拔，花朵就会成簇的开放。等到冬季温度低于15度了，你就要减少或者停止施肥给它。

再来说说仙客来，仙客来可是冬天啊年宵花的代表啊，它那个花朵啊翻卷灵动，花色很丰富，它属于球根花卉，夏天都休眠了，你会看到有很多这个叶片都枯萎，可是等到入秋了，它就会重新的萌发新叶了。新叶生长的阶段啊，就是给它囤粮的时机。你等到看见盆土冒出新芽了，不要着急用高磷钾肥，先给它点薄肥。叶片是光合作用的主力，这个叶片长不好，它那个种球得不到养分积累，后续就会开花很少。等到它长出七八片健康完整的叶片，你再改用磷钾肥，十天左右给一次就好了。注意啊，仙客来的球根是怕肥的啊，肥料不要溅到球顶，这个种球的顶部，沿着花盆边缘浇到土里就好了。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他第一次宣传抗战时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我们都知道今年的天气呢有一些特殊哈，那很多农民朋友问说，这个农业保险啊能不能买呀，管不管用啊，买了又会不会上当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农业保险实问实答，来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农业保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啊，农民朋友最关心的是农业保险到底值不值得买。其实啊，真的这个保险啊，好处是很多的啊。简单说，咱们农民买了农业保险以后，你在种庄稼、种蔬菜、养猪养牛、搞渔业的时候，遇上天灾、疫病、意外、价格下跌这些不好的事情，导致财产受损了，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合同给您赔钱，帮您扛过难关，重新生产。当然了，国家对开展农业保险工作的要求呢，一直是坚持自愿的原则。您买不买，全看您的自家情况。比如说，要是您家种的地、养的畜禽所在的地方容易遭灾，那买一份肯定是多一层保险了，多一层保障了。

那既然可买，那哪些农产品能买保险呢？它主要是分为几类啊，分为两类吧，就是能投保的农产品分为两类。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主要是小麦、玉米、水稻、棉花、马铃薯、油料作物，像大豆，还有糖料作物，比如说糖料蔗、天然橡胶，还有家里养的猪啊、牛啊和羊。再有就是地方特色农产品啊，这个要看当地政策和保险公司它是否开发了对应产品，如果有呢就可以投保了。一般情况下，农业保险主要是保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动物疫病、意外事故啊，有的还保收入风险。这个收入风险指什么呢？就是地里产量减产啦，或者是市场价跌啦，导致你全年种养收入比预期的少，保险呢能根据合同约定来赔一些差额。接下来我和您讲一讲这个政策啊，就是买农业保险要交多少钱。目前啊，咱农民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很划算的，因为咱农民交的是保费哈，这个保费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给的补贴，多的能补到80%甚至90%以上，少的也补到30%到50%。当然，由于地区不同，不同品种的这个农业保险保额、费率啊、补贴比例，它也是不一样的。具体交多少钱，当然也会有所差别。还有一点要注意呢，就是个别的业务员他们推广保险的时候，可能会推荐商业补充保险，或者是和农业相关的其他的保险。这些保险买不买就全看您个人的意愿，保险公司不能把他们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绑在一块儿去卖，更不能去强迫您去购买。投保渠道啊，您其实要记住啊，就是有三种嘛，都是正规的啊。第一种呢，就是村里统一组织的，它比较适合种养规模不大的小农户，每年播种啊、养殖集中期，村里就会通知大家参保，然后统一的收集身份信息、地块面积、养殖数量等等，跟着村集体报名交费就行了，这个也不用你自己去跑。第二种就是您自个儿去找保险公司，像适度规模的经营农户可以去找保险公司，然后跟工作人员讲明我想办农业保险，那他们就会指导您去填各种材料了。第三种渠道就是线上办理，它比较适合会用手机的农民朋友啊，有些保险公司他们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还有一些地方的政务服务平台它留有农业保险入口，你可以按照上面的提示上传您的证件，填写信息，这就是保险的几个正规的渠道。具体的证就是怎么操作呢？受灾以后啊，如果您真的受灾了，您先别慌，有一些步骤啊，提醒您该怎么做。首先，你要看清这个报案的时间，具体看一下保单的条款，一般他都要求受灾以后24到48小时内尽快报案。如果你拖太久，现场被破坏了，就没有办法核实损失，可能就影响理赔了。第二呢，就是选择报案的渠道，你找你这个协保员呢、或者村干部啊帮您登记啊，然后那个保单啊，包括那个保险公司的报案热线，你都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啊。就是这些东西呢，还是提醒您按照正规渠道去做，还有现场保留好证据。你报案了就别着急处理受灾作物和畜禽，你按照他们的要求留照片、留视频啊，也别擅自去补种或者重建，就等人家保险公司勘察完了再处理。你实在要救苗，你也要跟保险公司说一声啊，征得同意再去动手，然后配合一下查看定损。报案以后呢，工作人员会到现场查看，大家做好配合就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稍后来跟大家说为什么赔付款有的时候会低于您的保额啊，我们再具体的说这一点，先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歌。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这，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蒸羊羔，蒸熊掌，蒸
5: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6: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5: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6: 拿着拿着，
5: 上菜。
6: 好嘞，上菜，
5: 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交了这个农业保险，然后等赔付的时候发现赔付款低于，有的时候低于保额。这里面啊，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第一啊，它理赔呀、是按实际损失来算的，不是一受灾就会赔最高的金额。第二呢，农产品它在不同生长期，它赔的比例当然也不一样。第三呢，就是如果你投保的是低保额产品，那就没有办法享受高保障啊，就是这个道理。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坚守合规参保理赔的底线，不要那种就是我们还是抵制啊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真实投保，你签协议领款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违规的啊。那有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提前跟您私下里口头约定或签个协议，然后约定好赔多少钱，那可能就是借着保险的名头套取国家的财政补贴，套出来的钱然后再返给农户，这种情况它也是违法的。所以提醒我们的农民朋友啊，你要自觉的抵制这些情况啊，不然后续啊，可能你还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我看程阳在底下发信息啊，就是说投保的是低保额产品，没有办法享受高保障。能举个例子说吗？这样啊，我结合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赔付款低于保额，为什么有时候会低于呢？我不是说了三种原因吗？给大家举例子说啊，比如说您投保的是这个物化成本保险，种一亩水稻，买种子、化肥、农药，直接物化成本投入需要花500块钱，那相应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的保额，它一般就会设定为500块钱每亩。如果绝收了，就赔你这500块钱的本钱，就不能够按市场上卖水稻能赚的1000块钱来赔。这么说，您应该理解了，对吧？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我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此次演练由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执法支队、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辽宁分社主办。演练共设3个科目，包括预选船员救援、渔船失火灭火以及救生、消防设备规范正确使用3项重点内容。本次演练立足实战、贴近险情、紧扣主业、科学设置科目，针对性极强，进一步夯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六防实战能力，检验全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部门职责，持续推进中国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等专项行动，落实依港管船，加大海上巡查检查力度，为开海后渔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市领导孙德胜参加活动并致辞。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1: 8月20号晚7点，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赓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今年恰逢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立3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摄制组将走进临海市8000街道喜鹊村，在首映村跟随刘成金回望放映队初创时期跋山涉水扎根乡野的艰辛历程，还原老兵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初心本色。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记录放映队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传承英烈精神的生动实践。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年近八旬的刘成金表示，只要群众需要，放映队的队员还能迈动腿，放映机就要一直转下去。此次央视专题拍摄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让红色心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2: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我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此次联赛是以各城市为单位，经过层层选拔组队进行的主客场制比赛，具有区域开放性、专业竞技性、深度融合性、广泛参与性等特点，将全民参与与职业相结合。参赛球员年龄设置为14至40周岁，既有朝气蓬勃的年轻选手，也有坚守热爱的大龄足球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球员互补搭配，形成富有活力的参赛阵容。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身份十分多元，其中有在校学生，也有教师、外卖员、铁路职工等普通从业者。平日里大家各自坚守岗位，因为共同的足球梦想汇聚到球队，兼顾本职工作与球队训练。本届联赛将于8月27号至11月7号举行，全省14支城市队伍参赛，设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3个阶段。锦州队位列北二区 B 组4号位，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组竞技。常规赛、附加赛在沈阳以赛会制进行，9月19号起淘汰赛转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目前代表锦州出战的参赛队员名单已公示，队徽、队旗、吉祥物等已经陆续推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联赛，球队科学统筹训练时间，训练内容涵盖基础训练、攻防战术演练、体能强化等，同时组织内部对抗以及友谊赛，以赛代练打磨实战默契。教练组针对队伍薄弱环节开展专项补强，队员们克服工作忙碌带来的疲惫，认真投入每一次训练，打磨技术，磨合团队配合。球队以绿茵为窗，展示锦州群众足球蓬勃面貌，擦亮辽西体育名片，以球为媒，激活文旅体商新动能。全体将士热血力剑，不惧强手，誓在赛场挥洒汗水，为英雄城市拼搏争光。赛事招商工作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扬子江药业已确定为本届辽超锦州队赛场冠名企业，深度绑定锦州队各赛区赛事 IP，享有锦州队冠名、赛场场景展示、全媒体宣传曝光、主客场重要环节呈现等核心合作权益。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锦州金城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已完成赞助合作对接，作为重要合作赞助企业参与赛事保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依托金融资源，协同做好票务小程序开发、惠民消费联动等相关工作。锦州金城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发挥本土龙头企业优势，助力锦州赛场保障，共同助力赛事落地实施。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

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25号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0度。25号晚8点到26号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6号晚8点到27号晚8点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2度。25号8点到晚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0度。25号晚8点到26号20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跳跃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6: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6: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6: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9: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8: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6: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6: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6: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马娘娘的心里就中了块病，他发现就这帮功臣谁也惹不起，说打就闹啊，特别是长帽，鬼点子还多，性情还暴躁，动不动就想动五百超。前者大闹燕京，好悬没把朱元璋给收拾了，闹得地覆天翻，夫如皆知。特别是在白羊关抢先锋报号的时候，韩金虎跟田在彪发生不睦，两派势力他看的是清清楚楚。现在元人倒戈投降了，看来外部没什么事儿，在下一步上就是自己内部的争端。他一想，要叫我儿子朱标能立得住，要能服得了这些人，最好能把这帮人全都干掉，要留着早晚是个祸害。所以他就跟朱元璋建议，一共商量10多天了，让朱元璋想方设法找个什么名词给他们加点罪名，全都处置了。朱元璋啊，说什么也没同意，认为媳妇出这主意是胡闹。现在好容易盼得天下太平了，哪能这么诛戮功臣呢？前三天这夫妻还干了一仗，把茶壶都摔碎了，外部的文武是不清楚。三天俩人谁也没说话，马娘娘对此事更有反感，今儿晚上命人把朱元璋请到万寿宫，还要继续谈判。如果朱元璋不答应这个条件，他要施加压力。正赶上徐芳在这偷听，就听马娘娘说，陛下呀，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咱儿子朱标软弱无能，你说他能不能继承你的江山？陛下如果健在不会出别的事儿，一旦百年之后剩下我们孤儿寡母，那不甘受别人的欺负吗？再说您这个人戎马生涯几十年，怎么学得富人的见识，心慈手软啊？别忘了古人说那句话，心慈面软留祸害，不毒不狠非丈夫。陛下干脆你就答应了。这马娘娘无事生非，还真能说，列举了前朝历史不少典故，得本能有半个时辰，最后把朱元璋说的闭口无言。那你说用什么名词儿？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什么词儿还不行？
3: 不用，不不不，
2: 这叫胡来。长茂也好，田在彪也好，其他的功臣也好，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抛头颅洒热血呀，你找人家什么毛病？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 你实在想不出来，我还有个招，不知道你能答应不？
3: 你说吧，自己夫妻，你何必吞吞吐吐？
2: 我跟国舅马兰、驸马韩金虎都商量好了，他们配了一种药，如果把这种药和到酒里或者拌到饭里头，人要吃了之后是准死无疑
3: 啊！你打算使八步断肠散？
2: 不对，陛下您猜错了，要是八步断肠散，吃完之后当时七窍流血，显鼻子显眼，那不就露了马脚了吗？这种药比那个高明的太多了，比如人服用了以后，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第二天多少有点发烧，第三天又好了，第四天有点呕吐，第五天又好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到七天才能毙命而亡。陛下请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谁能想到我们药里面掺了毒了呢？如果陛下能够恩准，我们就打算使这种招。
3: 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我这媳妇这招可真多呀，背着我不知道，跟驸马和国舅都商量好了，这就是逼着我点头啊。他还是没有表态，回过头来看看大儿子朱标，这朱标就在桌子旁边那站着呢，看着父母商量事儿，脸上毫无表情，比那傻子强不多。朱标，我跟你娘商议的事儿，你听见没？
4: 儿听见了。
3: 你看怎么好，
4: 怎么的都行，爹爹怎么办而怎么听。
3: 哼，蠢材，你呀，就是为你，但凡要有点才干，能逼得为父走这一步吗？唉，
2: 说到这咱必须说明，这朱元璋啊，思想也不端正，他确实替他儿子和后世着想，他一想媳妇说的不无道理，我要在这，管怎么说呢，这些人看在情面之上不会炸刺儿，如果我一口气不来，就这帮功臣谁惹得起，说造反就造反，说把我儿子江山推倒就能推倒啊！他们既然能帮着我推倒元顺帝，别的事就干得出来。左思右想，最后朱元璋大定主意，好，皇后啊，就依你的办。
5: 哎，陛下这就对了，陛下呀，咱们既早还不既晚，我看在北地燕京咱就可以下手。
2: 夫人，怎么下手呢？
5: 这还没主意吗？这不是元顺帝已经死了，全国也已统一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在燕京来个庆功大会，凡是咱们要干掉的人都列成名单，请他参加，在凌阳阁盛排宴宴，他们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就赐给他们御酒，喝了不就完了吗？
3: 朱元璋点了点头，好吧，一切都按着你的意思办吧。
2: 马娘娘一掌声，
5: 去把驸马和国舅叫到这里来，
2: 这俩坏蛋早等着，一听娘娘有旨，
3: 二人一先一后来到万寿宫，先见皇上，后见娘娘，垂手往旁边一站。马娘娘带笑开言：“金虎啊，马兰，没有背你们的话，刚才跟圣上我们都商议好了，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们明白吗？”“
6: 是，臣遵旨，臣遵旨。”
3: 请示娘娘千岁，咱什么时候下手？后天吧。庆功的地点可以设在凌阳阁，关于怎么用药，怎么安排，你们先商量商量，速报我知。
6: 遵旨。
3: 他们下去准备去了。小驼子徐芳在大匾后头听了个真真切切，把徐芳汗的牙根都痒痒，心说朱元璋啊，马大脚，你们这对狗夫妻一个人也没有啊！事到如今还没算太平，你们就想对人下手啊？行了，今天这奉法龙须我也甭到了，速把这个消息报于各位英雄。后来徐芳找了个机会从后窗户跳出去，就回归军师府。他回来前天已经就亮了，正好长茂、田再彪、于镐、丁志英、朱穆英、张奎、张茂、常胜、常林、武进忠、武进孝、汤琼、郭彦威，好几十人都在这儿围着刘伯温。

0: 我那两味药整了没整了？
1: 你待着你的吧，还要呢？走呀，老板，完了。
0: 因为他好开玩笑，谁也没注意。后来发现徐芳气色不正，狗肉虎也耷拉下来了，喜山汉也下来了，浑身向下突突突直突突，就知道真有事儿。刘伯温就问徐芳怎么了。
1: 哎呀，军师啊，
0: 这徐芳啊还不像长茂那样想要说望屋一看人太多，恐怕把话走漏出去，趴到刘伯温耳边嘚不嘚把这事说了。刘伯温先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好像事先他有准备似的，点了点头，嗯，妥了，我的病好了
1: 呀，没有凤发龙须，你怎么就好了？
0: 嗯，这比凤发龙须还好使呢。刘伯温心里说话，我就早知道有事儿，要叫别人到宫里去探听探听，这样是犯罪。找一个借口，需用凤发龙须，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秘密探听出来。就是将来皇上知道了，也不犯太大的罪。刘伯温赶紧起床下令，把长茂几个人留下，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屋里的人有田再彪、于镐、丁世英、朱木英、长茂、徐芳。刘先生并没隐瞒，就把方才的事讲了一遍，又叫徐芳重新做了介绍。长茂一听，
2: 哎呀，我找他算账去，呼的一声站起来，迈步往外就走。
0: 刘伯温气的呀，茂啊，你留步，我话还没说完，以后再说。说什么也拦不住他了。刘先生急得直拍大腿，你这么办不因小失大吗？让于镐这帮人过去死拉活拽，算把长茂给摁住了。长茂气得直吐白沫，
2: 我非他妈把马大脚的脚掰下来，他不让咱喝药吗？我都给他们灌上，看他娘谁死。
0: 刘先生劝了半天呐，长茂这火算压下点去。刘伯温说这么办，光听徐芳说了，咱不是不信任徐芳，朱元璋他们这么办不这么办也许还有个变化，万一人家改变主意了不害大伙了，那你怎么办呢？再者一说，现在咱们手中无凭无据，折腾起来人家把眼一瞪，管咱要证据，咱怎么办？要惊起来说徐芳听的，徐芳听谁给作证，咱不就被动了？茂儿，你记住，办什么事情要有把握。
2: 嗯，对，这话倒对。我先生，要等有把握，那就嗝屁朝凉了。
0: 哎，你们听我的，不管是今天也好，明天也好，他要传下旨来，在凌阳阁庆功，叫谁去谁去。但是这个酒可千万别喝，你们带个瓶子，把这酒烧回点来，然后找明白人验看验看，酒里边真要有毒，也就是说把握在我们手中，拿这个东西质问他们，他们就无言可对了。
2: 那也倒是挺有把握。哎，先生，就听您的。
0: 你想啊，刘伯温那是军师，能够指挥千军万马，这么点事儿还

0: 百户不开，当时给他们画了个道，每个人都牢记在心。最后，刘先生强调，在事情没有爆发以前，哪个人也不准走透消息，谁要嘴角不严，统愿把风波为他试问。对，哪个人把事弄糟了，咱们大伙就把他撕烂了。大家起了誓，各自恢复。没过两天，果然接到圣旨，那上面的大致意思是，国家已经太平了，但这个太平是众位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特在凌阳阁盛排宴宴，皇上跟皇后要亲自赐酒欢迎某人某人参加。那上面开着的人名一共是18个，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德彪，二个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鱼狗丁志英、朱木英。哎，咱就这么说吧，凡是平常爱闹事的、头上有角、肚下生鳞的，都在名单之内。长茂接着这个圣旨，心里头想：够狠的，都给列在上面。好吧，按照刘伯温先生的指示，大伙是按时赴宴。咱们单说这一天，凌阳阁披红挂灯啊，等长茂众人来的时候，两旁边是鼓噪喧天。在凌�阳阁前头有500名御林军，都是身穿锦服，头戴花帽，狮子披红，还有不少的女妖，描眉打鬓，穿的跟花朵一样，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一边一个在这儿恭候。长茂跟田代彪并马而行，其他的英雄在后边。等来到凌阳阁前面，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早有亲兵把马匹接过。长茂他们都有话，这马任何人不能交开。每个人都有亲兵啊，连兵人都保管得好好的。一旦打起来，上马抄家伙就干。长茂跟田代彪往里走，韩金虎跟马兰跟洗面佛似的就接过来了。来了，常将军、田将军，奉万岁圣旨，在此恭候多时。哟，于将军、丁将军，大家都到了，
1: 都来了，都来了。哎呦，驸马爷，让你操劳，我们于心不忍。
0: 哎呀，理应如此，这算什么呢？各位为国家立下血汗大功，我在这跑跑腿又算得什么？赶紧往里请，往里请。
2: 18位小英雄上了凌阳阁，一看里边是金碧辉煌啊，摆着18张桌案，后边有椅子，每张桌子上金壶玉盏，全都有宫女在此伺候。引葬官先过来了，挨个一指，谁坐哪，谁坐哪，这都是有规定的。18位小英雄按着顺序坐好，先在这儿喝茶。马兰和韩金虎呢，就在这陪着谈话。要有片刻之功，酒宴拍开。要说这个酒宴呢，真是丰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猴头燕窝鲨鱼翅， 净是好东西。回教之中有全羊酒席，全都摆上来了。最后就将韩金虎抱上一瓶酒来，这大瓶子能装十斤呢，上面有红纸签，写的是黄蜂御酒。长帽用小眼睛一表现就明白了，
1: 哎呀，来来，毛病都在这儿。
2: 这长帽头发根发竖，气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儿。本来刘伯温告诉他拿个空瓶子，你别喝这酒，但是到点回来，按现在新名词说就是化验化验，看看里边有没有毒。但是长帽一生气，把刘伯温的话早都扔到九霄云外了。他一看韩金虎抱着瓶子奔他来了，说着话把大瓶子拿起来，对准韩金虎的嘴往下就灌。
3: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4: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5: 富清，小心啊！
6: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3: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7: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3: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毛用小眼睛一表现，就明白了。哎呀，来了，毛病都在这儿。这长毛头发根发竖，气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儿。我常讲句，要讲功劳最大，那得数老常家，其次老胡家、老于家，是不是呢？这要敬酒，先给帽太爷您敬酒。本来皇上跟皇后要来的，因有点事情晚来一步，由我先代替，咱先慢慢喝茶。来来来来，他给长帽满了一杯，然后给众人都满了一杯。长帽实在压不住火，一点手把韩金虎叫过来了。哎，驸马，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啊。什么事儿？我驸马，我不明白，平白无故的开这个庆功会什么意思？哎，您怎么还不明白？纸页上说的清清楚楚，国家太平了，这个太平都是在座各位争来的，皇上为了酬谢大家，以示慰问，先喝点酒祝贺祝贺。

0: 行的祝贺，等回到金陵以后再说，不就这么个意思？
1: 啊，没别的事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这皇上想的太周到了。你看这么一弄，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叫马尔铁的心里好过意不去。我驸马，你在白羊关也没少出力，哪能少了你的份儿？来来，你把这杯先喝了。不是，韩景虎吓弥补了脑袋。不不不，这我可不能喝。皇上说的明白，皇封御酒就是赐给功臣的，我哪能喝呢？ 哎，你这话说的，我让你喝你就喝，你客气什么？
0: 丁世英和朱木英看出来了，一瞅长帽要耍坏，这俩人推桌子站起来了，来到韩金虎的左右，哎，把韩金虎俩胳膊给架住了。韩金虎这小子多鬼，一看情况有点不妙，心里还纳闷呢，难道走漏风声了？这是干什么？丁世英、朱木英说话了。哎，我说驸马，你这人客气什么？你不喝，我们怎么喝？我啊，知道你酒量大，拿杯不过瘾，干脆拿瓶子灌得了。把他给架住，拿着毒药酒的瓶子对着他嘴就灌。这韩金虎明白，这玩意儿要喝了没治儿，没有解药。凡是这种人最爱惜自己的狗命，他能喝吗？他闭住气，拿舌头把嘴挡住了。这酒还真没灌进去。韩金虎有能耐啊，这小子不是个草包。尤其今儿个他也急了，狗急还得上房呢。再看他两背一甩，使了一招武术，叫狮子摆头万寿经，也叫老龙斗甲。这劲儿可够足的，哎，俩膀子一甩，把朱木英、丁世英给甩出去了。正好这酒瓶子没拿住，得啪，摔了个粉碎。这酒里边有毒啊！这一扎到地上，蹭噗，有一股蓝火，冒起一股蓝烟儿。韩金虎就利用这个机会，双脚点地，蹭一窜蹦窗户台上去。他也不管外边是什么地方，他急了，脑瓜朝下他就蹦下去了。也该着这小子命不当绝，那么高的楼没摔死他。一则他会点武术，二一则底下有个大草垛，因为今儿个在这进宫，你不得烧火吗？临时搬了不少草，正堆积到这儿。这小子一脑袋正好砸草垛里头。韩金虎死中得活呀，站起来就跑，干什么？给皇上送信儿去。这事儿漏了，在这走去功夫不大，凌阳阁顶就开了锅了。长帽这十八个小英雄跟疯了一样，就找这马兰。没找着马兰，就拿手下这些仆人撒个气，把这些人揍的是鼻青脸肿。长帽一边打一边说，没有好东西，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不知道发火怎么发好了，打了多时，朱木英给出个主意，哎，帽啊，
1: 你别胡来，冤有头，债有主啊！你打这些人有什么用？找皇上去，对，找吴道昏君杀吧！十八只老虎啊，飞身上马，各提兵刃，就赶奔皇宫大内。这时候的国舅马兰也知道坏了，集合了3000御林兵，退归紫禁城，把城门关闭，在上头是加强防守。长茂他们攻到紫禁城，见人就打呀，一直攻到城下，连喊再骂。安家他们不说，单表韩金虎跑进万寿宫，上气不接下气儿。万岁，大事不好！朱元璋和马娘娘带着儿子朱标正在这用茶呢，朱元璋一句话也没说，老觉着心神不宁，眼皮还有点跳。朱元璋心里就琢磨着，这事儿可别漏了，一旦要捅了马蜂窝，后果不堪设想。这马娘娘呢也是这么个心意，心里正念佛呢，但愿苍天保佑，神佛睁眼，这事儿平平安安能达到目的。慢说世上没有神佛，就即便有神佛的话，能保证你干坏事儿吗？要不说人怎么糊涂呢？正这时候，韩金虎破门而进，嗷嗷这一嗓子，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是玉杯落地，啪，把杯也摔碎了。啊，金虎，出什么事儿？哎呀，陛下！不知什么人走漏消息，长茂他们都知道了。哎呦，朱元璋是一惊飞晓啊，好像没趴地下。马娘娘脸也变色了，那怎么办？他们都动手了，都造反了，眼看就打到皇宫内院来了。哟，我的娘哎！马娘娘也没词儿。东宫守爵殿下朱标本来就软弱，一听出事儿，朱标把大嘴一咧，哇哇哭开，把朱元璋气的，照着朱标的屁股上就一脚：“你哭什么？你在这念藏经？哎呀，这可怎么办？”正这时候，国舅马兰气喘吁吁也跑进来了。哎呀，陛下可了不得，长茂他们攻到紫禁城，不容分说，领人就攻打城门，这要杀进来可坏了。朱元璋一看，完喽，这件事儿是非自个儿出面不可了，谁也制止不住。你说出面说什么玩意儿？这玩意理亏呀、啊！他回过头来瞪了一眼马娘娘：“你呀，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但凡给我出点好主意，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你挡着朕跟你算账。”把马大脚吓得也没词儿了。再看朱元璋带着儿子朱标顺马道登上紫禁城，手扶垛口往下一看，可了不得，长茂他们不是一个人，18个呢，每人手下都有亲兵啊。拿长茂来说，手下亲兵5

五十名，田代彪手下亲兵40名，这就是按身份和等级有这种待遇。那18个人再带上亲兵，那也是好几百人呐。这玩意儿在底下一折腾，闹了个地覆天翻呐，把华表也砸了，汉白玉的栏杆也砸碎了。逮什么砸什么。朱元璋安定安定心神，逮上的这才说话：“茂啊，在彪，穆英，你们要干什么？朕在此。”常茂一听，赶紧把战马带住。别打了！另外那17个人都听他的，全都把马匹带住，合兵刃，抬头观瞧。就见紫禁城上高打一把9曲歪把黄罗伞，伞下罩着不少工兵卫队、太监宫女。帐中央有个人，头戴9龙冠，身披黄袍，正是朱元璋。旁边站着个人，朱嘴獠牙，头戴束发金冠，腰束金带，认殿下朱标。再一看，韩金虎和马兰也在人群之中，不过这俩小子不敢公开露面，鬼头鬼脑的，东钻一下西钻一下，有时候露着一个眼睛往下偷着看。长旺越瞅心里越有气呀、万岁，你干的好事，我们找你算账来了，出来呀！于皋更急了，用大刀一指：武道的昏君，你出来送死！哇呀！我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事到了现在，就是给他个不认账啊！要承认了还了得了？朱元璋假装镇定：“茂啊，你们说的什么话？于皋，你疯了不成？你们这话是从何说起？跟朕算什么账？我哪点对不住你们？你还冤枉呢！我问你，今天这庆功宴谁的主意？啊，朕的主意，那就妥了。既然是庆功宴，你为什么拿毒酒害我们？茂啊，说话可得有良心呐、你说我拿毒酒害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说的？你把它说出来，朕一定问罪。哎呀，我你真能装糊涂啊！你说谁说的？你说的，就是你的毛病。你装什么好人呢？你在御酒里头下上毒药，想把我们18个人给灌死。你当帽子也不知道的。你认为你们背后说的话我们不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们事先就狼狈为奸，早都计划好了。还有那个正宫娘娘马大脚，叫他出来。长茂说着回马轮说，奔紫禁城的城门，啪啪，这就砸开，把朱元璋吓的。茂且慢，长将军且慢，你说的这话我实在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先回去，容朕仔细调查调查，如果把此事查清，再给众卿一答复，
你们看这

我你还装糊涂不说实话，朕实在不知道。朱元璋自可一口咬定，把于皋给气急了，把叫你不承认。这于皋这人平常不爱说话，有个闷劲儿。再看他一抬腿，咯噔，把三柄大砍刀挂上，走兽湖玄天带指抽弓搭箭，拽出一只散冷套甲锥来。闽朱红搭悬扣，前把推弓背，后把夜弓弦，嘎吱嘎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满了，对着朱元璋就是一箭。听说你装糊涂，我射死你。这一箭的箭力是非常大呀。这朱元璋是马上皇帝，又懂得武术，他光顾跟长茂说话了，没注意这个事儿。但是弓弦一响，他也听见了。朱元璋就知道不好，往旁边一拨着脑袋，哎，他还真躲开了，贴着他肩膀，这箭过去了。长楼上那么多人呢，射不着他，还射不着别人。正好朱元璋身边站的是殿下朱标，中宫守约太子，他也不懂得躲，光知道张嘴害怕啊！这一箭是射中咽喉，东宫殿下朱标是死于非命。朱元璋一看，把儿子给射死了，哎呀一声，叫着头重脚轻，心这下可乱套。韩金虎也不知道怎么的好呀，抢救皇上，抢救殿下，一看殿下一点事儿都没了，把皇上救回万寿宫。等经过紧急的抢救，朱元璋才缓过这口气儿，放声痛哭：“哎呀，儿子！”哎呀，心里说话，未曾害人先害己呀。那么眼前这个事怎么能平息呢？他想主意，把姐姐朱玉环，就是十王李文忠的母亲请出来，另外把李文忠也给找出来。朱元璋就求他们无论如何把长茂他们劝走，这个事儿千错万错，朕我的错。那么我儿子都搭上了，这也就够瞧的了。难道非推倒我的江山不成？你们问问长茂，真要叫我脱袍让位，好，我现在我就到他们面前请死。咱这么说，这场风波闹了三天，找出不少说和人来。刘伯温一看够劲儿了，能说要朱元璋的命吗？既然把大殿下都搭上了，这确实也就够巧的。你说害这十八个人不都没死吗？刘伯温把长茂他们找来，安慰再三，劝了一夜，长茂他们这才点头答应，传下令去，这才撤兵。一场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就这个事儿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深，而且这身体也垮下来了。从这一天开始，朱元璋是不断的吐血，一直把他这条命给送上。当然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提。到了月末，元帅徐达来了奏章，南京的宫室全都修缮完毕，请假还都。朱元璋这才离开北地燕京，率领大小文武赶奔南京。王府也都修好了，72家回王府，军事府、大帅府一切都竣工。
当朱元璋回的内宫，

0: 仍然是身体不好，每天用药，把马娘娘可愁坏了。这天晚上，揣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马娘娘就跟他讲：“陛下，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哎，朕到现在也不清楚。陛下呀，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心里头跟明镜一样。
1: 哦，
0: 这话怎么讲？你看看。”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儿。你看茶帽他们那么折腾，刘伯温没露面。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这牛鼻子又露了面儿。他只要一说话，这些人都听。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1: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亲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圆，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典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孙永才；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0次主任会议，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80人的企业挤进高铁供应链，辽宁新故事专栏关注辽宁华日这家中小企业如何把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2: 应对强降雨，辽宁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东北超常规赛精彩进球，写满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永才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扩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推动在辽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携手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条件，谋划落地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项目，共同建设电力装备和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3: 孙永才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中车大连公司、沈阳公司参与见证了我国铁路装备发展历程。中国中车集团正在构建轨道交通装备和新能源装备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发展格局，这与辽宁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所需和企业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业务布局，加大资源投入，扎实推动在辽企业发展壮大，深化拓展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务实合作，积极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可安、宁文泽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左芬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0次主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相关工作，为推进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侨务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3: 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要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带着立法议题、监督课题深入基层一线，摸清基层实际情况，找准群众法律需求，提实解决问题对策。要在联系基层上见实效，常态化做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用好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夯实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依法履职尽责的基层根基。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我省矿业经济发展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开展积极发展我省银发经济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林业草原发展、市场监管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全面提升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要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农用地、自然保护地、城镇空间布局，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稳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要推动自然资源高效配置，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着力打造灵煤、铁矿、黄金三大产业基地，深化非煤矿山综合整治，扎实开展盘活存量土地专项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更好保障发展、保护生态、维护资源安全。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推进我省林草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提升生态修复质效，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开展国土绿化，提升森林质量，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强化监督管理，联合执法和资源保护，不断提升综合防护能力。要加强生态价值转化，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林、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监管为民，突出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我省市场监管质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集中整治涉企色乱行为，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要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强化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监管，推动人工智能与市场监管深度融合，抓好新业态、新模式安全风险的研判、预警、处置管控。要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完善标准供给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碳计量中心、质检中心、检验检测平台，打造辽宁优品品牌矩阵，推动辽品出辽。
2: 会议指出，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要深化标准化改革，深入开展地方标准精简整合专项行动，推进制定流程重建、标准体系重构。要强化标准引领，围绕2211产业体系建设，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前瞻开展标准研制，推动标准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以标准赋能高质量发展。 要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支持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一张订单对一家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打开新的市场，对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更是十多年坚持自主创新的成果检验。这家只有80名员工的企业成功叩开了高速动车组供应链的大门。今天关注辽宁华日如何把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2: 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杰刚刚出差回来，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车间里即将交付的产品，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尺寸他都要亲自确认，因为这批产品将应用于中国中车高速度标准动车组项目。
4: 自动化检不允许，像设备啊那种批量检都不允许，每一个检完要做记录。
2: 订单是市场对企业的认可，支撑这份认可的是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辽宁华日高新材料是国内电力机车、售电工、绝缘软管的重要制造商。长期以来，高端产品技术门槛高，企业始终坚持把研发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刘明杰。
4: 最早一直在失败，光这个东西我们搞了1年半，这个东西的误差要小于等于0.5度。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软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还要保持在0.5度，就很难达到别人想模仿都很难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认识吧。
3: 一个配方、一项工艺、一组参数都要经过反复实验证明。刘明杰告诉记者，为了突破关键技术，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经费，把实验室搬到生产一线，让科研与生产同步推进。
4: 整个我们研发机构都在这层办公，有材料的技术物性、化学属性，还有材料分析，还有一些特种的应用装置的实验装置。
3: 多年的坚守终于迎来突破，目前企业每年都会完成8到10项科研成果的研发，产品也应用在高铁、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售电工绝缘软管系统更是占据了国内轨道交通行业70%的市场份额，但刘明杰高兴的是，未来他的产品将应用在全球设计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 C2450 动车组上。
4: 那原来的都是借鉴国外的技术一代，现在呢，这是完全自主研发。我们研发了2年半，在车上跑了12个月，最后评价结果是合格了。今年开始试商用的，从1月10号开始拿到商用订单了，现在商用订单就没停，陆陆续续天天有。我们现在的大概客户大概有280多个客户，全国，境外呢有22个国家，但是目前看呢，还有挖掘的空间。高端的需求层出不穷，我们要紧跟高端需求不放松。
2: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昨天第6届同二补皮装裘皮国际博览会开幕，副省长顾军出席。同二补皮装裘皮产业是我国皮装裘皮行业的重要产业集群之一，是北方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皮装裘皮商贸中心与生产基地。本届博览会举办供需对接、标准发布、效地签约等系列特色活动，为皮装裘皮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再加工水貂毛皮服装行业标准。辽宁省莱猫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艺术学院、南京传媒学院签订就业实习实践基地合作协议。
3: 当不少传统批发市场还在为招商承压时，在鞍山海城西柳服装市场，一栋闲置了30多年的老商厦重新开门迎客，且满铺入住，实现了一铺难求的火热逆袭。
2: 早晨8点，鞍山海城市百利商贸城已经人来人往，商户丁小明正忙着给外地采购商讲解货品。做了10几年男装批发的他，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南方发展。
5: 之前老市场的时候吧就不行，10平米个小档口，然后冬天呢也特别冷，夏天就特别热，客商因为环境不好也不愿意在这边上货，然后我儿子去年和前年就上广州。
2: 地处西柳服装市场核心区的海宁大厦曾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却因资金链断裂闲置了30多年，成为周边商户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面对这一状况，西柳镇决心将这座大厦唤醒。鞍山海城市西柳镇党委书记丁广利：
6: 由于它这个产权这个比较复杂，这里边既有个人的产权，还有这个金融机构的产权，我们也采取这个一对一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包保，产权厘清了之后，我们这个交给企业，后续我们又在建设当中组织了专班，为这个企业办理这个施工啊，这个建设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也开辟了绿色通道。
2: 海城腾越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恒：
7: 这个地方每日的客流量能达到6万人，这较比其他的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就基于这样的大客流的数据，就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西柳这个地方建设这么样一个全新的服装批发市场。我们当时拿这个地时候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已经闲置了30多年。
3: 拆改老旧结构，铺设全新管线，打造现代化商业空间，从动工到全面竣工只用了1年时间，旧楼彻底脱胎换骨，补齐了当地高端商贸短板。这时新老商户纷纷报名，500个铺面一抢而空。山东客商王凯：
8: 那边是顶着日出逛市场，这边都有空调吹着，那边没有啊。这后环境这1到5楼这都挺舒服的，逛起来有电梯有啥的，也方便了。
3: 百利商贸城的逆袭让我们看到立足实际，盘活存量资产，既能唤醒城市沉睡资源，又可以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理旧账，理出了城市面貌、产业发展、商户效益的多方共赢。
2: 本台记者苏星宇、张欣然报道。水文站是观测和收集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水文资料的基层水文机构，也被称为江河的眼睛、防汛的前哨。入汛以来，我省3000多处水文站利用智能化设备，以流域为单元守护全域安澜。目前，我省很多水文站都在使用无人驾驶船进行河道流量测验。依靠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在岸边就可以采集各种水文数据并实时回传。辽宁省铁岭水文局福德店水文站站长曹虎：
9: 之前测流呢是用船测，需要4人进行测一次流，时间又长又慢，上报数据呢也不是那么及时。现在用无人船测流呢，我们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又准确，上报呢也非常及时。
3: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山区雨量明显多于平原，像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在预判汛情、发布预警信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辽宁省铁岭水文局局长王峰：
10: 比如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我们的 ADCP， 这个各种现代化手段我们都得到了应用。应该说我们上游工作完成得很好，为下游的防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建了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地进式预报体系，依托数字化智能化防汛手段，实现洪水全过程精准预判、精准预报、精准防御。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水文站网建设运行维护中心主任王明亮：
1: 推进气象卫星和水力测雨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耦合贯通的水文监测预报体系，为应对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提供科学精准化的决策支撑。
2: 本台综合消息，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昨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昨天16点，最大小时降雨量102.5毫米，出现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累计降雨量前三位的点位分别出现在鞍山岫岩、丹东镇安区和丹东凤城市。
0: 应对此次强降雨，沈阳水务排水集团所辖115座排水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7座调蓄池提前腾空。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丹东各条客运线路全线停运，公安、交管、住建等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丹东市永保社区锁定6户11名需要转移避险居民，安排专车护送安置。抚顺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公交线路因积水临时停运，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组织排水工作。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安置转移居民6465人。
2: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等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威：
3: 降水过程会进一步推进气温的回落，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防护呢，是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及海上的航运风险。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何君成报道。东北超4省区8城球队用28场真刀真枪的较量，点燃了东北的夏天。常规赛事期间的精彩进球，都写满了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落后的大连队久攻不下。第80分钟，大连队任意球传入禁区后，第一脚攻门被门将扑出。英少康拍马赶到，抓准时机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大连球迷王世杰：
5: 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0: 东北超第三轮，此前1平2负的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突入禁区，将球传出后，队友接球未果，李振义快速起身抢点，大力抽射，完成梅开二度。东北超延边队队员李振义：
6: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2: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第44分钟，哈尔滨队杨明远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停球转身挑射，一气呵成，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第85分钟，通辽队戴兴宇带球突入禁区底线，在人缝中将球送到门前，李明月后脚跟破门，助力球队在客场抢下一分。东北超第七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大连队张雪龙送出精准助攻，许聪毅飞身鱼跃冲顶，将皮球送入网窝，打破僵局。东北超官方解说员于琼：
7: 每一粒都非常精彩，都可圈可点，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观赏性。如果单论精彩程度和视觉冲击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球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国内职业联赛进球表现。
0: 本台综合报道，2026大连海发海岛海钓联赛旅顺分站赛日前开赛，专注船钓刀鱼项目，采用团队单尾重积分赛制，精准切入夜钓赛道。比赛运用海洋大数据地图，将体育竞技与黄渤海。

0: 分界线老铁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体验融合，展现大连海钓的独特魅力。
1: 在2025至2026赛季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中，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对阵浙江海亮小学队，最终以66-46站上最高领奖台，实现 U12 男子组三连冠。同时，文艺二校还获得 U10 混合冠军，捧起本届联赛双冠奖杯。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铁岭地区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雷阵雨，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20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盘锦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4: 北京时间6:25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5: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所、错果和曲落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6: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5: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7: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5: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所乡、错果乡和曲落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8: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10: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9: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11: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9: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14: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13: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14: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13: 妈妈，妈妈
14: 宝宝，你说什么？
13: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15: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16: 100分的爸爸妈妈。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锦州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
5: 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牵头组织的省市两级金融服务团走进太和区，开展金融服务下沉县区指导帮扶活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
5: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我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
4: 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成功举行。
5: 辽宁好人马金鹏身残志坚手工艺，微光向善暖乡邻。
4: 8月24号正式出伏，专家提醒出伏后养生重点从防暑转为润燥健脾、收敛阳气，作息上早睡早起、适度晨练，顺应季节气候变化。
5: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
4: 古塔区适应街道罗台子村掀起义务修路共建家园热潮，村民们主动出工出力，自发修缮村内破损道路。
5: 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此次演练由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执法支队、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辽宁分社主办。演练共设3个科目，包括遇险船员救援、渔船失火灭火以及救生消防设备规范正确使用3项重点内容。本次演练立足实战，贴近险情，紧扣主业，科目设置科学，针对性强，进一步夯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六防实战能力，检验全市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部门责任，持续推进中国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等专项行动， 落实依港管船，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为开海后渔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市领导孙德胜参加活动并致辞。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4: 8月19号，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牵头组织的省市两级金融服务团走进太和区，开展金融服务下沉县区指导帮扶活动。此次活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县域重大项目谋划、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工作部署的具体实践，旨在原有市级金融对接工作基础上，把金融服务触角延伸至县区一线，指导基层用好金融思维，盘活金融资源，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活动现场，各方围绕全市项目谋划、融资推进工作展开深入交流，梳理当前工作堵点、难点，研究细化后续推进举措。如果资金顺利到位，我们马上就能进行剩余核心设备和配套软件的采购。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明表示，这种送服务上门的模式，让企业真正感受到了政府主动作为、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服务的诚意，有效搭建起了引起对接的桥梁。本次帮扶活动搭建起省市县常态化金融工作机制，企业项目有贷款融资需求，可随时对接金融服务团。市级金融服务团作为省级专班的延伸力量，为各县区提供长效金融支撑。活动同步复盘前期正引起对接工作成效，针对早期谋划项目、民营企业资金难题现场问诊施策。同时，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锦州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矩阵，进一步凝聚正引起协同发展合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5: 8月20号晚7点，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

0: 放映基地，广场内两棵郁葱挺拔的小白杨，从新疆塔城裕民县小白杨哨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移栽而来，承载着戍边忠魂与老兵赤诚初心。今年恰逢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成立3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摄制组还将走进临海市8000街道喜鹊村，在首映村跟随刘成金回望放映队初创时期跋山涉水扎根乡野的艰辛历程，还原老兵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初心本色。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记录放映队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传承英烈精神的生动实践。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年近八旬的刘成金表示，只要群众需要，放映队的队员还能迈动腿，放映机就要一直转下去。此次央视专题拍摄，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我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此次联赛是以各城市为单位，经过层层选拔组队进行的主客场制比赛，具有区域开放性、专业竞技性、深度融合性、广泛参与性等特点，将全民参与与职业相结合。参赛球员年龄设置为14到40周岁，既有朝气蓬勃的年轻选手，也有坚守热爱的大龄足球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球员互补搭配，形成富有活力的参赛阵容。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身份十分多元，其中有在校学生，也有教师、外卖员、铁路职工等普通从业者。平日里大家各自坚守岗位，因为共同的足球梦想汇聚到球队，兼顾本职工作与球队训练。本届联赛将于8月27号至11月7号举行，全省14支城市队伍参赛，设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锦州队位列北二区 B 组4号位，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组竞技。常规赛、附加赛在沈阳以赛会制进行。9月19号起，淘汰赛转入主客场宣循环赛制。目前代表锦州出战的参赛队员名单已公示，队徽、队旗、吉祥物等已经陆续推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联赛，球队科学统筹训练时间，训练内容涵盖基础训练、攻防战术演练、体能强化等，同时组织内部对抗以及友谊赛，以赛代练，打磨实战默契。教练组针对队伍薄弱环节开展专项补强，队员们克服工作忙碌带来的疲惫，认真投入每一次训练，打磨技术，磨合团队配合。球员以绿茵为窗，展示锦州群众足球蓬勃面貌，擦亮辽西体育名片，以球为媒，激活文旅体商新功能。全体将士热血力健，不惧强手，是在赛场挥洒汗水，为英雄城市拼搏争光。

0: 在市招商工作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扬子江药业与确定为本届辽超锦州队赛场冠名企业，深度绑定锦州队各赛区赛事 IP， 享有锦州队冠名、赛场场景展示、全媒体宣传曝光、主客场重要环节呈现等核心合作权益。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锦州金城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已完成赞助合作对接，作为重要合作赞助企业参与赛事保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依托金融资源，协同做好票务小程序开发、惠民消费联动等相关工作。锦州金城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发挥本土龙头企业优势，助力锦州赛场保障，共同助力赛事落地实施。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以创新点燃青春，以创业筑梦锦城。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0: 8月24号，记者跟随辽宁好人马金鹏来到北镇市富屯街道一户困难学生家中走访。他拄着拐杖下了车，翻出随身携带的帮扶档案，向孩子奶奶逐项核实情况。上次送的衣服合不合身？孩子最近考试成绩怎么样？生活费还有没有缺口？他问得仔细，记得认真。这样的入户走访，他已经坚持了近10年。今年46岁的马金鹏自幼身患残疾，现任北镇市残联肢残协会主席。他感恩于成长路上收获的社会温暖与关爱。2016年2月，创建了北镇市金鹏公益团队，10年来深耕捐资助学、扶残敬老等志愿服务，用行动诠释以爱传爱的初心，点亮弱势群体的生活希望。捐资助学是团队核心项目，先后资助38名学生，为确保帮扶精准，尽管行动受限，马金鹏仍坚持进村入户，核实困难学子家庭情况，亲手整理完整帮扶档案，每月深入学生家中走访慰问，为学生捐款疏导心理障碍，定期捐赠棉服、食品等生活物资。不少受助学生大学毕业后主动加入公益队伍，从被帮扶者转变为爱心传递者。作为残疾人，马金鹏最懂困境残疾群体的心头盼。2016年至2021年间，他将本地2所敬老院设为固定帮扶点位，每月带队上门服务，为老人理发、清扫、围坐谈心，细致摸清日常所需。逢年过节送上米面蔬果，陪老人包饺子共度佳节。秋冬换季，提前统计筹码，为老人们发放棉衣棉鞋。敬老院合并后，马金鹏又牵头调整团队帮扶方向，将目光投向各村屯的困难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不定期入村核查，建立详细的帮扶档案，将108户家庭、198名帮扶对象 纳入长期关爱名单，为残疾人配送辅助器具，协调市残联资源为老人上门体检。如今，金鹏公益团队从最初的小团体成长为拥有480多名志愿者的队伍。马金鹏

0: 倡导志愿者以身垂范，以善行传承初心，搭建青少年公益实践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投身公益。目前帮扶对象已遍布全市50多个村屯，累计捐款超过130万元。十年公益路，马金鹏的身影始终活跃在第一线，以日复一日的坚持感召身边人同行，以持之以恒的行动践行以爱传爱的赤诚初心，全身心投入到帮扶弱势群体的事业中。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历时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将于8月24号正式落幕。告别持续高温闷热的伏天，本地天气开启夏秋交替模式，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市民终于告别连日酷暑，迎来清爽过渡期。据气象资料显示，今年锦州三伏天整体呈现高温高湿闷热持续的特点，尤其是末伏时段，日间暑气依旧旺盛，体感闷热难耐。出伏后，我市彻底脱离伏天湿热环境影响，整体气温稳步回落，白天暖意融融，夜晚凉风习习，一改伏天桑拿天状态。不过现阶段仍处于秋老虎活跃期，午后依旧有短时高温天气，暑热不会立刻消散，防暑降温仍不能松懈。出伏是夏秋换季的重要节点，民间流传诸多特色习俗，老话常说出伏吃润燥，秋冬少生病。我市素有出伏吃梨、喝粥、食鸭肉的习俗，主打清润滋补，缓解夏季暑燥，补充身体津液。同时还有出伏护阳的讲究，民间认为出伏后阳气收敛，切忌过度贪凉，为秋冬养生打好基础。养生专家提醒，出伏后养生重点从防暑转为润燥健脾、收敛阳气。昼夜温差增大，市民需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增添薄外套，避免着凉，杜绝彻夜吹空调、过量吃冰饮等贪凉行为，保护脾胃阳气。饮食上多食用山药、莲藕、莲子、杂粮粥等温润食材，少吃辛辣燥热食物，缓解初秋秋燥。作息上早睡早起，适度晨练，顺应季节气候变化，平稳度过夏秋交替期。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0: 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溺水警示短视频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直观展现了溺水事故的危害性与危险性。为巩固学习成果，现场设置溺水安全知识对错抢答互动环节，主持人随机提问，孩子们积极举手应答，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厘清安全误区，牢记安全准则。石桥子消防站志愿者展示救生圈、救生绳等设备，手把手传授实操技巧，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提醒孩子遇到险情不可贸然下水施救。活动尾声，大家创作防溺水手抄报加深记忆，社区同步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推动家长落实监护责任，构建家校共管防护格局。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近日，古塔区适应街道罗台子村掀起义务修路共建家园的热潮，村民们主动出工出力，自发修缮村内破损道路，以实际行动践行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勾勒出邻里同心、携手共建和美乡村的温暖画卷。此前罗台子村部分村内道路因车辆碾压、雨水冲刷侵蚀，路面出现不同程度坑洼、碎石堆积等破损问题，每逢降雨天气，路面泥泞湿滑，通行受阻，不仅

0: 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也影响农用机械下地作业，成为困扰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难题。为切实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改善村内通行条件，罗台子村两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通过村级议事协商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引导村民摒弃等靠要思想，树立家园共建人人有责的主人翁意识，号召村民主动参与村内基础设施管护提升。修路倡议一经发出，迅速得到全村村民的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全体村民齐心协力，集中攻坚，村庄道路通行环境显著改善。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近日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本次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不断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0: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9: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0: 是优势，更是未来。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4: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

0: 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1: 北京时间7:29，欢迎继续收听昊天东一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是一组来自县市融媒的消息。连日来，
2: 村民发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单，讲解乱堆乱放、污水乱排、秸秆杂物焚烧等行为带来的环境危害，普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把生态环保的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共同。此次葵花文化旅游节以花为媒，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本土乡土风貌，又以节庆引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打通了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秋季开学在即，为切实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防范犬只伤人风险，
3: 中决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4: 这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
5: 不要烧帽山边上这个平房，这个农村这个事，他们就可以就要烧。
2: 陈女士主要强调的是，既然室内有规定，公墓内部全面禁止焚烧冥币纸钱，但是令她不解的是，为什么仅仅与公墓意思用品带入公墓？城市道路、广场、公园、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严禁焚烧冥纸冥币等现象。
1: 雷阵雨天气为主，大家出行呢要带好雨具。随着雨量的减弱，气温呢有抬升的趋势。预计今天省内大部升温2到5度，最高气温再次冲到30到31度，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南风3到4级，桑拿天的感觉会再度回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链接
7: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11: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10: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12: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13: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
1: 好的，欢迎回来关注民生大小事啊。首先是一则反诈方面的新闻。
14: 一开始啊，于先生在直播间听导师讲盘，准的离谱，然后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热闹的像过年，每天有人晒截图，感谢了就让我去炒群。我一个人控制几十个水军账号，里面有老师、助理、学员，全是假的。炒群啥意思？说白了就是在群里制造。
15: 电话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电话转接公安局法院的一律挂掉，提到安全账户一律是诈骗，所有不明短信、微信发来链接一律删掉，接到陌生人谈及银行卡的电话一律挂掉。